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右谦，我持续陪着你哦。来，很恭喜朋友啊，你在哪位在早上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哦。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啊，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南路315号这里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台南的麻豆区新中路248-18号，好，也是事故。来，在国道3号南下330-332之间，过了乌山头内中线的路面维护哦，路面维护的施工都麻烦朋友小心。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随时给接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咯。来听李树泉的这首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好，8:12了哈。好，不晓得朋友你在哪里？你现在人在哪里走动？好，一切安全，注意小心，爱惜自己的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嘉义县地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要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组长戴伟凡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现在哦，还是目前还是这个上班的时间，那我们也这个发现在我们的嘉义县的主要道路啊，在台一线的部分以及台82线的部分呢，目前还是有一些上班的车流。那所以如果您还现在还是在路上要前往上班的，那也切记不要为了赶上班哦，那有这个超速行驶的这个情形，那我们依照相关的速限来通行。那也要注意保持前后车的跟车距离。我们也是发现在赶上班的这个8点到9点这个途中，很容易发生这个车辆一个追撞的情形哈。那也是没有保持前后跟车距离所导致的，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上班的途中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速哦，不要超速了，以免造成这个交通事故。那这几天的天气都比较炎热哦，那也是提醒如果有在骑乘机车的那个驾驶朋友的话呢，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护。尤其是这个太阳非常大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发现很多机车骑士哦，他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呢，那没有依规定这个停放在这个机车的一个停等区哦，那是随意停在路侧有阴影的地方，那也有是占用这个车道的这个情形，那反而造成这个对后方的车辆来讲呢，也是影响到这个车辆的通行。

底下，台南的金德区德伦路和昆仑路口，我那是事故。好，仁德的德伦路跟昆仑路口有事故了，在林内的民族，林内乡的九琼地下道往重新村的事故目前排除掉了。永康的中正南路315号这里的事故，麻烦朋友小心小心了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好，那么随时也给这罗红的补充，继续到三江提供和金广喽。好，德宏叔，我们来看到台南地区，当然这个季节来说，好，就是夏天，好，南宫酸亚朵出的季节。2026年台南国际芒果节在6月27号要登场了。好，那么这个我们来体验一下，好，说这个夏日芒果沙沙，好，透过了新鲜芒果跟芒果入菜的创意料理展现啊，好，那么芒果的厉害就是在这儿。好，我们的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国际芒果节以相约台南种下芒幸福为题，27、28号两天在走马濑农场来登场了，活动持续到7月12号哦。好，那么开幕的现场，好，有主题手作的体验啊，互动游戏，农产的展售，还有一些表演。好，所以呢，大家来把握那个芒果盛产的这个时间点，好，参加芒果节系列活动，来体验一下台南的芒果产业跟农村的风情啊。好，台南是重要的芒果产区，市面上贩售的两颗就有一颗是来自台南哦，品种丰富，品质优异啊，深受国内外的消费者的喜欢。好，透过这样的芒果节，让大家认识台南芒果的特色跟魅力，也带动了农产品的消费跟农村的观光发展。好，那么市府团队也将这个台南的水果拓展到韩国等一些国际市场，好，希望可以有多元通路，提升了台湾水果的竞争力啊。那么7月5号这一系列的活动，好，7月5号是在南溪来举办，那么7月11号是在左镇的驿站，7月12号是御景的果菜市场。好，民众可以透过搜寻活动官网或者是扫描 QR Code 得到各产区的订购资讯，最新鲜的最道地的台南芒果直接就宅配到家。好，所以也是很方便来吃个芒果正当季，好，很棒的。那么对于咱们的这些种植芒果的农友们，好，也是大大的鼓励加持，好，不简单，大家都很厉害。6月27号芒果节登场，等着你来咯。来，8点25分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情形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路况啊，记得再告诉景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我们来听的这是一首合唱曲，梁鸿志、陈富明、曹俊宏、钮大可合唱的《我们》。好，我们一起去国际芒果节。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8:29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安平平通路玉屏路这里的事故哦。好，安南区同安路安中路一段也是事故了，提醒朋友小心了。后续路况记得告诉警广，8:05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历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朱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

0: 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1: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0: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新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活包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4: 啊，中行的吼，
5: 中行的哦。
4: 哎，
5: 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4: 你对一间的啊？
5: 我盐田分局嘞。哎，他挂断了。
3: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水员报道。
6: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
7: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8: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7: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张强淑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新梅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

门上喜欢，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心中的好麦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来，时间早上的8:38了。好，继续带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00进行到10:00。来，3:00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你伫倒位伫走动，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细致一下哦。好，落风了，无先来看这个。来伫台南安平区滨东路含玉滨路加工有事故，台南的安南区伫东安路安中路一段，讲原来是事故，而且另外一个伫仁德区德伦路昆仑路口，讲原来是事故。那么麻烦朋友，拜托请注意小心个细节之类。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啊，0800-00-123，随时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咯。来，先来听歌，这是吴俊宏的歌曲《梦中破明月》。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金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好，8:44，来落红进行。目前继续看到的台南市安南区东安路和安中路一段，以及安平区平通路和玉屏路这拢有事故。来，仁德区德伦路、昆仑路口，原来是事故，而且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了。好，那么。任何一个些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啊到三工补充提供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路况到三工提供。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来，继续我们看到健康的议题。来，我们今天要来讲，卫生部来公布的，那么去年个人死亡原因统计的结果，依照着死亡率的排名，第一名依然是恶性肿瘤癌症，以及连续44档都是十大死因的第一名，接下来就是心脏疾病、肺炎等等。说其中药剂肾炎、肾病、药剂病的症候群以及药剂病变，虽然说排在第八位，但是死亡的人数和标准化死亡率的平均比2024年还要多、癌症死因的排名和去年是一样，依然依照我们说的、气管、支气管、肺癌、为最主要的。来，那么十大这个死因排名，这是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病、高血压、心脏病、视觉伤害、腰肌炎、腰肌病变的症候群，以及慢性的呼吸道疾病，好、哦，也个有自杀等等。哦，除了这个腰肌的这个病变的部分，以及慢性的这个下呼吸道的疾病对调之外，排名和2024年拢是同款。好，那么疾管署副署长詹秀辉来解说，肺炎是白天重点的现象，随着容易随着人口的老化增加着个案数，并不是单独的病毒啦细菌造成着死亡人数的增加。那么新冠肺炎的死因排名，对2024年的第十四名下降到第19名。疾管署也提供着民众流感、新冠肺炎、还有肺炎链球菌这种等等的公费疫苗，帮助民众提升着保护力咯。那么讲十大死因当中，腰肌炎、腰肌病症的症候群、腰肌病变的死亡人数、死亡率标准化的死亡，拢比2024年来的较侪。好，那么针对着咱即马讲腰肌病应对的作为，那么目前国健署也已经提供着公费大人健检的服务，帮助民众提早找出着风险，配合着三个控制来降低着腰肌病变发生的机会。那么另外健保署也有多项着照护计划来延缓着腰肌病恶化。另外依照着实证的资料，放宽着腰肌病保护的药物。未来啊，讲也持续推动着腹膜透析，好巴多。透析居家血液透析加会当延缓的民众慢性腰肌病发生。好，那么2020年开始啊，公费大人的健检服务的体检年龄也已经下降到修正到30岁，并且新增加着腰肌病相关的卫教指导，呼吁民众利用着公费的资源，并且避免着食薰、饮酒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另外也透过着代谢症候群防治的计划来减少着三个相关慢性病发生率哦。好，所以呢，这就出来提醒着咱的朋友，好，一定爱注意小心。好，这个是国人十大死因。好，那么也还有提醒着哈，讲完了，目前呐哈。目前啦，吼，这个卫福部和金管会有合作，来强化金融机关人员的自杀防治守门人的这个认知。好，那么卫福部也强化着职业场所和男性的心理支持的措施，并且持续来推广着男性的关怀专线。好，尤其讲自杀的原因真复杂。但是在45岁到64岁中壮年的族群当中，这部含诈骗的问题依然产生着自杀的人数是上界多。好，所以这个男性的关怀专线08000139990800013999是男性的关怀专线，好，可以来利用。防止着一寡自杀复杂的这种原因，好，所以也提醒着朋友，好，这个健康要记得爱注意哦。来，8点过50分了。罗凤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90到280之间，过德佳内线有移动式的清扫。罗凤随时继续提供好情况咯，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注意着健康，有健康才会当行得出活。来，这回来去，来去德威，李英宏、沈文成合作的新的单曲叫做《哪来台》。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来，八点过五十五分了哦。来，罗峰目前讲，伫国道三号北上323到321之间，柳营来中线一个有道路施工。来，一个有伫国道三号南下330到332之过乌山头来中线有路面维护的施工。好，那么国道三号北上290到285之间过德佳来线有移动式的清扫，麻烦朋友一切注意，好，随时爱小心爱细意一下哦。罗峰哦，会记得到三江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接下来听陈盈杰这首《盈盈来念歌》。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听你的想法，I'm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放在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江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虎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 206.4 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高点归西婚，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喽。好，路况目前在台南市中西区中一路二段104号，以及在南区的德兴路、兴隆路这里分别都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23过大温交流道内侧有水管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4到266过了嘉义内侧有路面改善。国道三号北上323到321之间的柳营内中线有道路施工。还有在国三北上290到285之间过了竹崎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330到332之间过了乌山头内中线的路面维护，麻烦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后气球提供咯。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每一颗心都有不同的心境，海阔天空，让我们在此相逢。与我同行大人物，笑看演艺人生路。
1: 好，今天礼拜二我们要进行的是音乐的单元。好，与我同行听好歌，好经典回忆快乐多。但是我们今天呢稍微改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欢迎一位大人物来跟我们分享。好，这位大人物是今年金曲奖好我们的特别贡献奖的这个资深音乐人啊。好，真难得能够请到我们的林煌坤老师来跟大家来见面。好，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好，

0: 好，那么我们呢就要来欢迎咱们的林煌坤老师。老师好。
1: 啊，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好，老师，我们真的是很难得的哦，可以拨空来我们的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老师的音乐创作的这个世界当中哦。好，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老师你也是算是台南人对不对？
1: 啊，对对，台南人
0: 哦。哎，特别的亲切哈，拢伫咱台南哦，好，
1: 好，
0: 好，哎，老师，
1: 台南腔，
0: 台南腔哈，好，老师啊，我们呢真的是要这个很感谢老师哈，这个一路创作了许多的经典歌曲，创作了无数的大牌的经典，
1: 没有创作了，
0: 哎，真的，
1: 主持人滥竽充数
0: 哦，老师客气了哈，好，那么哎，我们说到了哈，这个走音乐这一条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吧？
1: 哦，那个时候实在真的如主持人所讲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因为呢，你是一个局外人，那你要进到这个圈子里面啊，你要怎么进来？
0: 对，
1: 进来以后要怎么力求发展？
0: 是，
1: 发展以后要怎么样继续的？啊，持之以恒。
0: 对，
1: 这个说来真的是一套学问了，
0: 很难，真的不容易。在当年那个年代，哈，好，当年那个年代，我们说要从事音乐这种工作，哈，会不会会受到很多的阻碍，或者是家里面反对之类的这样的因素啊？
1: 阻碍是难免，那当时的家里面认为说，这是什么投入啊？这是什么投入
0: 啊？
1: 做。做音乐啊，你会晓做未？啊，做你会红未？啊，会流行未？
0: 对。
1: 啊，你安尼若未流行未红，你是要安那生活？
0: 嗯哼，对，没错，
1: 对，很
0: 基本上。
1: 所以家人很多疑问，
0: 嗯，
1: 家人的疑问也会。

0: 变成的疑问。对呀、啊
1: 哦，是，
0: 哎呀，然后这一条路怎么走下去呀、啊？
1: 对。哦，真的是不容易耶，真的可以这样一直可以待得下去，我觉得老师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老师我看到的是当时候你是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对不对？
0: 影剧科毕业，
1: 是不是？哦，影剧科那可能就是多多少少跟这个环境有一点点这个牵连到，
0: 跟环境有关。因为艺专当年的艺专有影剧科，
1: 对，
0: 有音乐科，有美术科，
1: 是，
0: 所以呢，在那个环境中呢，多少会有一些美术的思想，也会有一些音乐的熏陶，这样子。
1: 对，没错、哦、然后呢，老师说啊，第一份工作好像也是跟刘家昌老师有一些关系吧？
0: 是的。
1: 啊、哦，怎么样结缘呐、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呀、
0: 啊？那个应该说到是民国60年哦，
1: 嗯，
0: 我从那个军中退伍，
1: 是
0: 军中退伍就拿着一卡皮箱来台北求发展、
1: 啊啊、哦，
0: 但是人生地不熟啊，
1: 是
0: 根本没有人敢用你，没有经验，刚出道，
1: 没错。
0: 那当时呢，幸好碰到刘家昌，为什么他采用我？
1: 对。
0: 因为他身边的一些副导演、助理导演，
1: 嗯哼，
0: 通通被他的坏脾气骂跑了。
1: 哦，
0: 是，所以呢，啊，我去找他，他说我很会骂人哦，
1: 嗯、
0: 跟我很吃苦哦。
1: 是，
0: 你要来我这里工作吗？
1: 啊哈，
0: 我说骂人又不会痛，吃苦跟他假报，好啊好啊，
1: 是，
0: 就这样，嘿嘿，
1: 哦
0: 啊、就这样。加入了刘家昌的、啊、拍电影的阵容里。
1: 是啊，那个时候刘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人物哎、欸，对不对？在那个时候
0: 啊，对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写完的《夜满西楼》很红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想好好的当一个电影导演，
1: 是，
0: 他真的没有想说要在作曲界发展，所以呢，他很认真的拍电影
1: 啊哈。
0: 那当时拍电影哦，跟现在那个科技进步用的那个摄影方式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是。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你每拍完一个镜头呢、
1: 嗯，
0: 就要停下来，
1: 是，
0: 然后要在摄影棚里面，灯光师重新打灯光，然后摄影师重新排位置。然后演员重新对戏，
1: 嗯，
0: 这样遮遮腾腾哦，
1: 是
0: 拍完一个镜头，再接续拍一个镜头，要一个多小时
1: 啊！
0: 哦，那个要等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可以再拍，接下来的镜头
1: 是。
0: 那个时候的刘导演、刘家昌导演呢，他就会在这个空档呢，拿着吉他呢弹歌自娱。啊，消磨时间
1: 是，
0: 哎、啊，也消遣啊一下心情，然后给大家一点娱乐。
1: 是、
0: uh-huh.。那有一天呢，他就哼了一首歌，以后叫我过去说：“哎，小林，小林，你过来。
1: Uh-huh. ”
0: 啊，我说导演有什么吩咐？
1: 是。
0: 他说：“哈、哦，你等一下帮我写刚刚写的这个曲子哈、哦，拿去给某一位主持的。”作词家帮我填歌词，
1: 是，
0: 我说是的，导演、
1: uh-huh.
0: 但是导演，我可不可以呢？
1: 嗯、
0: 也来帮你先试填看看。
1: 哦、oh, ，好。
0: 他说当时他用那种
1: 瞧不起、
0: 怀疑的眼光。
1: 对，
0: 你会吗？
1: 对，
0: 你会吗？那我说，导演，我试试看嘛、
1: 嗯，
0: 你去试，你去试。
1: 啊哈。
0: 然后我就躲到那个厕所旁边。
1: 是。
0: 然后我就照他那个曲子啊。
1: 嗯
0: 填词，
1: 对，
0: 差不多填了，来，修修改改，想想弄弄，差不多20来分钟，那我就写好了。
1: 哦，
0: 写好我就拿去给刘导演看。
1: 是，
0: 我说导演啊，我把你新做的这个曲子这样子填词，你觉得可以吗？
1: 嗯哼，
0: 哎、欸，他就拿起吉他来，啊、然后照我的歌词唱了起来。
1: 是，
0: 哎、欸。他说很好哎、欸，
1: 哦，真的、哦，
0: 就是这样啊，
1: 啊哈，
0: 就这样了、啊，就这样了、啊，就用这个词，然后我要去找优雅来入场
1: 哦， 好，所以
0: 就这样，
1: 就是优雅这一首
0: 《往事只能》。

0: 一首歌、
1: 哦、好，往事只能回味，
0: 这首歌就是我的处女作，
1: 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
1: 哦、这首非常的经典，而且呢这红遍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哦、这是我们老师
0: 确实是、
1: 哎、厉害的地方，对不对？
0: 大街小巷、哦、
1: 对，
0: 都在唱这个歌，好像是当年的国歌一样。
1: 哦，好，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邀请的是咱们的资深音乐人林煌坤老师、哦、好，来跟他的这个
0: 的
1: 来分享心情。当然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说到很多，但是、哦、我们知道这个林老师的作品相当的多，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首、哦、大家也是很熟的经典、嗯、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林老师也有帮这些电影电视呢写歌、哦、也不容易、嗯、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大家可能没有特别要注意到原来这首歌也是老师的作品，我们先听，这是一首很经典的，这是汤兰花的《一代佳人》，我们先听了这首歌，待会请老师来帮我们做分享咯。

0: 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南区大同路二段198号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义路二段104号以及台南市的南区复兴路兴隆路都还是有事故。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323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的水管，好，也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呢我们的怀旧经典的单元啊，我们进行大人物，邀请的是今年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的得主资深音乐人林煌坤老师，很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路走来创作的心情。好，我们要问老师，刚刚大家听的这首《一代佳人》哦，哇，这也是一首这个很轰动的，戏也红，那么汤兰花也相当红，眼红的一代佳人，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哎怎么有机会创作到这一首歌啊？
1: 哦，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跟主持人报告哦，这是一首1985年1月28日到3月11日这段时间呢，在中华电视台，是现在的华视，
0: 对，
1: 华视的这个8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
0: 是
1: 这个时候的汤兰花呢，刚刚因为他当时的金钱官司解决了，
0: 嗯，
1: 所以可以回到台湾。那么当时的制作人中华先生呢，就特别请他复出来演这一档连续剧。
0: 是，
1: 那么除了他是女主角以外呢，啊，他也唱了这一首歌的主题曲。
0: 对呀，啊，
1: 这一首歌的主题曲呢，是我作词，
0: 对，
1: 然后是由香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叫巴比达老师作了曲，
0: 是，
1: 就写成了啊这一首
0: 《一代佳人》
1: 的主题。
0: 老师，所以呢，这首歌的歌词要写，是不是也是要这个针对汤兰花，或是看了这出戏的这样的结果来写出这样的歌词？
1: 对。这个当时也是很难，你又要针对这个电视剧的内容，
0: 对，
1: 因为你的歌词不能脱离这个连续剧的这个故事的内容，
0: 没错。
1: 第二呢，你等于是要为汤兰花量身定做一首他重新复出的这个歌曲，
0: 没错，
1: 要很多方的考量，
0: 是，
1: 哦，啊，才写出了这个歌词。
0: 对，这个歌词哈，哦，胭脂红粉啊，老师的这个文词啊，文采也是相当厉害呀，啊。好，这是，这不容易哦，请到这个汤兰花来主唱哈，哦，这也是一个机缘哈，哦。好，我们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赶快再来听的这首歌，也是华视，也是中华制作人他写的这出也是大戏，请到冯宝宝来演的这出《杨贵妃》，也找到老师来写，老师真的是挺厉害的哦，对不对？好，这首《杨贵妃》也是非常古典。
1: 那个
0: 非常古典的一首歌，
1: 蔡幸娟，
0: 对，啊，蔡幸娟，
1: 对，
0: 没错，
1: 蔡幸娟演唱的，
0: 是，
1: 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电视剧主题曲，
0: 对，而且很经典哦，戏，也是很红，然后这歌词也是很有中国味，我们就先来听。好，那么我们就跟老师先分享到这了，希望有机会继续再来跟我们做分享了哈，老师谢谢你咯，拜拜。
1: 好，我们结束了吗？
0: 结束了，谢谢了，拜拜。
1: 哦，好好好，下次见了， OK。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 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新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森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森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七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但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需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四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七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5: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4: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与音乐的国际级盛会。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尤志祥说，
7: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10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某广场前。 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6: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来到再次九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位闲聊时间有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你现在是在哪位的操纵，一切都安全要注意哦，小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台南市南区在台东路一段198号车公原来是有事故，在安滨区华滨路271号车公原来是有事故在这哦。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基路一段104号公原来是事故，台南市南区在复兴路兴隆路公原来是事故在这。来，还有任何的这些后续路况的补充吗？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啊持续在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先来听歌，杨兴化的这首歌《快乐美》。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高亮贵西仔细婚了。路况我们来关心，在安平华平路271号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的南区大同路二段198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一路二段104号，好，也是事故在这儿。还有台南市南区德兴路跟兴隆路这里的事故啊，以及国道一号之前北上323过大湾交流道内侧的水管。好，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还没有路况的提醒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9:45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吗？就记得再告诉景广了。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气象来提供。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路况，在台南市南区大同路二段198号这里的事故，安平华平路271号这里也是事故，中西区中义路二段104号也是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哦。好，任何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的基础到三天提供。好，进行我们今天的乐龄市的单元，我们来看到哈，那么这则的是在咱们台南哦，为了丰富一些乐龄的学员的学习体验，提升了这个

终身成就的学习成效。来，在台南应用科大呢，乐林大学哈，目前就举办了这个户外的教学活动，带领着学员往外跑，比如说跑到哪里，比如说番路乡的树木银行，在番路的出口生态教育园区来参访学习，透过实地的体验跟交流互动，让这些学习都可以走出教室，实践的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的教育精神。好，那么这次有80位的学员参与啊，在专业导览人员带领之下，来深入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跟产业的特色。学员们也透过了现场的观察、体验、操作，分组讨论啊，不仅也增加了一些知识，也彼此的交流哦。那么也展现了乐林学员的这些热情跟活力呀。在这活动过程当中，学员们呢也可以呢甚至很努力认真的提问啊，对于各项导览的内容都有高度的兴趣。好，许多学员表示呢，其实户外的教学不仅能够增广见闻，还有走出家门结交朋友，让退休的生活可以更加的充实，而且非常的有意义呀。好，那么台南应用科大也来表示说啊，这个乐林大学的课程除了课堂的学习之外，也重视了实务体验跟社会的参与。好，希望借由多元化的教学的活动，协助这些高龄者持续学习。好，那么健康的生活，也提升自我成长跟社会的连结的能力，也共同来营造友善乐林的这个学习环境啊。好，未来呢，乐林大学也会持续规划多元的课程跟校外的参访活动，鼓励这些长辈朋友积极的参与终身学习，在学习当中你可以有成就感，还有幸福感，好，实践健康乐活的人生目标。所以呢，55岁以上的朋友，好，可以加入乐林学习的行列。好，这都可以学着学着，好，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学习，增广见闻也是不错的情形。好，提供给我们朋友可以做参考了，可以年纪越大越来这里学习，也是一件很好很健康的事情。时间早上的9:49了，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会记得随时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情况咯。

好，9:55了，路况的消息。好，我们持续的再来看一下。来，在台南安平华平路271号，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南区大同路二段198号之前，这里也是事故。中西区中一路二段104号，还有南区的德清路、兴隆路呢，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随时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小乐吴思贤的新歌，叫做《还得是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59了，路况目前在台南安平华平路271号，这里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待会10点准备连线对时咯。
2: 原谅自己吧，别害怕。
3: 现在时间早上10点，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7.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

走走停停，直到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皮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9线北上 151.2 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4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伴着你喽。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好，人在哪里在走走，一切安全都注意，小心细节哦。好，路况的消息我们来关心一下了。好，目前呢是在台南的安平区华平路271号，以及台南市南区大同路2段198号，这里分别是事故了哈。还有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一路2段104号，台南市南区德兴路兴隆路哈，这个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小心喽。来，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跟提醒呢？就麻烦朋友。好，0800-00-123-0000-12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告诉景广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Zizi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点12分了。好，路况在云林北港，北港国中围墙边的 T 字路，这里有事故了。云林北港在北港国中围墙边T 字路段，加工我那是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02点到桂摩到高绿灯，好，修理车自撞护栏，打双黄灯，占用了内线车道。好，提醒朋友哦，爱特别请求注意小心驶离一下，好不好？那么也够看到任何一支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路况继续提供咯。来听小哥费玉清的歌声《相思比梦长》。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10:18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的归仁区南丁路515号这里有事故了。国道一号北上303麻豆交流道内侧小客车的故障。好，国道一号北上302.9过了麻豆交流道，修理车自撞护栏打双黄灯，占用的内线车道。好，云林的北港，在北港国中围墙边的梯字路，好，这里说也是有事故的状况，也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之前在台82往东22到25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有往生动物，有往生动物在这儿，提醒朋友都请你多留意小心哦。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就麻烦朋友0800-0003，随时也可以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来听白冰冰的这首新歌《翘胆》。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好，10点25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八二往东22到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啊。台南市东区裕永路11号这里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好，台南的归仁南丁路515号这里也是事故。好，国道1号北上303麻豆交流道内侧小客车故障，小客车的故障。好，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来听的这是李子森、黄又杰、娄俊硕演唱的这首歌叫《臭皮匠》。

好，10:29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000-123。好，我们看到路况，再看到台南市东区裕永路11号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在归仁区南丁路515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在云林的北港，北港国中墙围墙边的梯子路也是事故的情形，台南南区大同路2段198号这里也都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来半点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

0: 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三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三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依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透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3: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义务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平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景的游戏场。
2: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好，来，时间早上的10:38了。好，你哋都为的早总哈，一切注意小心这一集。好，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台八二往东22到25啊，水上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台南市东区裕永路11号，这里也是事故。归仁的南丁路515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哦，提醒朋友请多留意小心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呢？好，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023。好，会记得随时啊，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2: 好，10:44了。好，你哋都为啲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爱小心，爱细致。好，老方啊，下个节随时啊到三更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0800-000-123，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34.4关田系统交流道全庆车道有许多大的轮胎皮哦。国道三河北上334.4关田系统交流道转刷车道加最大大的车辆皮。来，一个有台南市东区的如英楼在一盒家，好，讲完那是蜀国的情形。天气点让你好朋友，好，一切小心注意咯，天气很热，在外头都要小心。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张雨生的《再见女郎》。

好，十点过五十分了。路况的消息，在国道十号往西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34.4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很多块的大轮胎皮呀。好，麻烦朋友注意呀。好，还有在国道的部分。好，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再告诉警管哦。来，再看到台南市东区裕永路11号这里也是事故，还有归仁区南丁路515号前也是事故的状况。好，都麻烦朋友啊，要小心留意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补充，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800-123，不管田主席，好，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哦，后续的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10点56分了。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51.2，过男子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内车道的情形，麻烦朋友都请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来听李佳薇的歌声，向天堂的悬崖。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56.7 公里过内坜路段游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11:03，继续回到警广专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了。路况的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364.7顶经系统拖板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好，国十往西翠华路出口的匝道货车也抛锚了。好，在国道3号北上334.4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的大块的轮胎皮。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在台82往东22到25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的往生动物，麻烦朋友注意咯。后续还有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这是一首听了会很催泪的作品，来自理想混蛋的新歌《中午之光》。今麦时间来到上午为11:13喽，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接下来会由我陪伴你们一路前进。目前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好哇瞧瞧哈，国道路况大致上都顺畅哦，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各有事故，分别是在国一南下的364.7公里顶金系统，在这边有发生了拖板车还有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做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北上334.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有散落了很多大块的轮胎皮，以及国十西行在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在等待处理当中。阿哥五台88西行诶13.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掉了一根长度约1公尺的木柱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了哦。国一南下的364.7公里顶金系统有发生拖板车还有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中间车道做处理，以及国三北上334.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也是有散落很多大块的轮胎皮，而且要感谢听众朋友哦，我们接到了很多热心就是拨打进来赶快来做回报的电话，谢谢你们。那另外在国十西行翠华路出口匝道有抛锚货车在等待处理，以及台88西行的13.7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掉了一根木棍，而且长度有1公尺哦。那如果您在路面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事故，想要做个通报，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在路上开车，请你记得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车前状况哦。

0: 妹的巡回演出去年告了一个段落，那今年会迎接她很有意义的出道30周年哦，让不少的歌迷都很期待会不会带来什么世纪大作呢？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来期待的是在下个礼拜的金曲奖，阿妹可不可以把年度歌曲带回家？因为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压轴12月31号，阿妹还有她的分身阿密特同时推出新歌，很特别哦。因为这两首歌呢是相同的旋律，可是不同歌名还有不同的唱腔来诠释。结果在金曲奖公布了入围名单，哎，张惠妹打赢了阿密特，入围了年度歌曲。那这也是阿妹生涯第6次入围这个大奖，追平了周董、周杰伦，成为了入围纪录保持人哦。国一北上在344.5公里过冈山地磅站，请小心哦，中间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爆胎，还有零件散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你可以在曲子里面听到很多熟悉的声音，包括了优嘎林宥嘉，还有动力火车、周慧、文慧如。
1: 每

每次听城里的月光，不管是哪个版本，都会觉得有一种幸福感。那我们听到的这几位同门师兄师姐妹们，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文慧如还有李友廷，大家一起合作，也有一种大团圆的感觉。先前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有车流回堵的现象，好，那刚刚呢有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咯，目前出口拥塞的状况已经疏解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出口拥塞的情形已经有舒缓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还是要小心哦，国一南下 364.7 公里在顶金系统中间车道呢正在处理的是拖板车还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循序渐进哦，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国一北上在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站中间跟外线车道，因为轮胎爆胎的关系，对，有车子呢有事故，所以造成了汽车零件散落还有轮胎皮都掉在路面上，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哦。另外是国三北上 334.4 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散落大块的轮胎皮，以及国十西行在翠华路出口匝道是有抛锚的小货车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台八八西行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是有掉了一根木棍，都请小心闪避哦。而且今天天气还是很热，昨天 Kiba 就说他有一种好像在田里面晒到快要中暑的感觉，真的是太热啦。那今天气象署说还是都要注意高温，特别是屏东县这是红色灯号哦，因为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适时的补充水分，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大概每隔15分钟就要补充一下哦。而且气象署在今天早上9:40左右有发布了台风生成讯息，原本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编号是第8号无花果，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可爱。好，那预测呢无花果未来会朝西北方向来移动，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至于米克拉台风变成了强台，那今天开始它的行走路径会北转，那目前呢是预估在26跟27号封面会接近，再加上米克拉台风引进的水汽，所以气象

象署有提醒大家要防止剧烈的降雨哦，也把天气的资讯跟大家 update 一下。但今天的重点就是请你一定要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特别是在早上11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个时阵透中岛，请避免在外面爬爬灶，大太阳底下曝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是我们的歌王许富凯，这一首抒情作品《对我祝福》，我也祝福大家都可以一路顺畅，一路平安。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电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性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

0: 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弃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1: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缉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4: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颇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五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3: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7: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6: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8: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7: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8: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6: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7: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8: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996999查询。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 拒绝毒品。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警广是你开车的好伙伴，遇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报给警广指导。你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让我们一起掌握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录在他的出道专辑哦。那个时候的声音听起来还有一点点的青涩，现在已经是可以镇住舞台的国际菜了。而且专辑一口气入围了金曲九项大奖，不知道会不会破纪录，看到我们的蔡妈咪一直上台领奖，可以大家来集气一下。好，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交流道在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因为有发生了两部大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 365.4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内侧路间有帆布掉落，那包括先前在国一南下 364.7 公里顶金系统发生的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还没有处理完毕。还有国一北上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站中间跟外线车道间，那因为有车子爆胎，所以现场呢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跟汽车零件。以及国三北上 334.4 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很多大块的轮胎皮。阿哥五国十西行在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停放着在处理当中。跟台八八西行的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要小心哦，有木棍掉落，而且长度有一公尺这么长，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我们在路上如果说有遇到了障碍物跟事故，都务必要小心的闪避，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国一南下在中山四路的出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事故在处理中，还有国一北上 365.4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内侧路间是有帆布掉落，以及国一南下的 364.7 公里在顶金系统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还没有处理完毕。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站中间跟外线车道间有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还有汽车零件，以及国三北上 334.4 公里在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跟国十的西行在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还有台八八西行的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棍农，帮大家汇整起来，也要请你们特别小心。那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创作才女，这是白安。

喜欢你。可以不小心的爱上了某个人，但是我们在路上开车就绝对要很小心。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来自娄俊硕。好，有什么东西需要小心呢？来，路面上的障碍物跟事故爱足以游，国一南下 364.7 公里，在顶金系统先前发生的拖板车还有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交流道在外线也是有两部大货车事故。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65.4 公里，在高雄九如路段内侧路肩有帆布掉落，还有国一北上 344.5 公里过冈山地磅站，在中间跟外线车道间，那因为之前呢有车子爆胎，所以现场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跟汽车零件，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还有国三北上在 334.4 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大块的轮胎皮。阿哥五国时在西行方向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也还没有处理好哦。以及台88西行的 13.7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一根木棍掉落，好，请大家都还是要持续的小心哦。那另外呢，目前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那特别呢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那以及就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哦。车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嘿，没不对，我们就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各有发挥力的耐心，这样才是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哦。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很有感情的，它是彭正，那这条歌呢叫做阿爸的电视机，爸爸的电视机，到底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来欣赏一下。那等一下就要进行全国路况会诊了，

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艺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爪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查询。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acky。 近年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赶快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让您掌握每天最新诈骗资讯，强化觉察能力和识诈防护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理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39条、第44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是。

0: 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1: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0: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4: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3: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6: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5: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风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你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你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8: 员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你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

0: 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2: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3: 我怕，我怕。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2: 这栋 KB
3: 没，
2: 来吹口气，
3: 完全都没。
2: 我下面来栋 KB， 味道有够重。
4: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4: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睡。
7: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8: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7: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0: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11: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

0: 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亲自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他找出来。
1: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0: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民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1: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8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14.8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远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保七远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爽四说，
6: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远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 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5: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心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心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到5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7: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8: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7: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 40%， 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9: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 1 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5: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10: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5: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基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基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位小朋友到2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6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11: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12: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11: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两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 38.4 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 41.9 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

0: 于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1: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2: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好，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1: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4: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3: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6: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6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5: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2，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1。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5.3 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18.5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222.3 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Keying 即时路况 Keying 实用资讯 Keying 有趣的话题 Keying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g

0: 季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先来为大家提供几则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

将在334.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许多大块的轮胎皮。在台82线东向，在22到25公里之间，在22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动物尸体，要小心闪避。再向大家告知的是，在6月24跟6月26号，也就是周三跟周五的晚间9点到隔早的6点，在国八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以及西向出口的匝道会进行封闭的作业。再重复一次，是在6月24跟6月26晚上9点到隔早的6点都会进行封闭的作业哦。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0: 合格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了中午1:2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大家中午都有吃饱饭吗？吃饱饭很重要，因为只要有吃饱就会有幸福的感觉。不过在

吃饱喝足之前，也是需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人，要来防范诈骗。那在近期呢，诈骗集团是放一些免费的节缘品，他们在网络上说可以送你很多东西，但其实是要诱骗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大家是点。

出来是受害者高达了1000人，财损高达了1.3亿元。那刑事局也呼吁大家，金融机构跟电商客服是不会要求民众给你的台湾Pay的付款码的，请大家不要随意截图或传送给其他人。那如果有发现到可疑的状况，要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哦。有任何的路况资讯，再欢迎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救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犯嫌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件新北警方扩大侦办，案发三小时后逮捕许姓犯嫌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犯嫌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许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远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3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5: 3小时内即查获许姓犯嫌到案，全案讯后依杀人多名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犯嫌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犯嫌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景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正值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4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

0: 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1: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 OT， 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附近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0: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晨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4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听听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向九如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拥塞的情形，请行经该路段的民众要多些耐心。而在国道一号南向在362.3公里进顶金系统，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跟小石头，要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闪避哦。而在台82线东向在22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缘车道的动物尸体，目前已经截获了排除的好消息。有任何路况资讯，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晚你要到我家来吗
1: ？To watch the heavyweight fight on television，
0: 看电视转播的重量级拳赛。
1: It's coming live by satellite，
0: 那是卫星直播的。
1: I didn't know you were a boxing fan，
0: 我不知道你是个拳击迷。
1: I'm not normally，
0: 我也不是固定收看。
1: But it's the champion's swan song，
0: 但这是他最后一场的冠军赛。
1: And I don't want to miss it，
0: 我不想错过。
1: Yes, it's a shame we'll never see him boxing again.
0: 是啊，那真可惜，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打拳了。
2: 各位朋友，今天的主题片也是 A Swan Song. Swan, S-W-A-N, 天鹅 Swan, A Swan Song, 最后之作。这个片语呢是出自14世纪英国文学的记载。传说中啊，天鹅在临死之前会唱出最优美动人的歌声，所以就用 A Swan Song 天鹅之歌来比喻艺术家、文学家或者是运动员最后的演出、告别之作或者是人间的绝笔。好，现在我们来解析今天的 dialogue。 Do you want to come to my house tonight? 今天晚上你要来我家吗？To watch the heavyweight fight on television， 来看电视转播的重量级拳击赛。Fight, F-I-G-H-T, fight， 战斗、打架、争霸赛。Heavy, H-E-A-V-Y, heavy， 重的。Weight, W-E-I-G-H-T, W-E-I-G-H-T， 重量。Heavyweight fight 就是重量级的拳击赛。在拳击赛里面，如果选手体重超过80公斤以上，那么就属于重量级。60公斤以下呢，是轻量级。Watch the heavyweight fight on television， 就是看电视转播重量级的拳击赛。方老师，看电视用 watch 这个字当动词，看电影是不是也用这个字呢？
1: 通常看电影呢，我们会用 see 这个动词 ，see a movie， 或者说 go to the movies。
2: 哦，好，绘画当中又说了 ，it's coming live by satellite， it's coming live by satellite， 那个是卫星直播的 satellite， s a t e l l i t e， 人造卫星 ，by b y by 借着经由什么方法 ，live l i v e live。活的，在这儿的意思呢，是说在现场以直播的方式实况转播。电视的节目常常是现场转播的，主播常常会说呢，这场演出正在实况转播。The show is going out live. The show is going out live. 好，绘画里面呢，对方就说了 ，I didn't know you were a boxing fan.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拳击迷 ，boxing。B-O-X-I-N-G Boxing 拳击 Fan F-A-N Fan 是对事情或者是人狂热着迷的人。方老师 A boxing fan 是拳击赛迷，那么还有哪些迷啊？
1: 哦，这可多了，比如说 Football fan， Football F-O-O-T-B-A-L-L Football fans 那就是指足球迷咯。如果对音乐 Jazz fans，那就是对爵士乐着迷的人 ，movie fans 当然就是影迷喽。
2: 对啦，在报纸影剧版啊，我最近常常发现有两个字，两个中文字是由 fans 翻过来的，是什么呢？
1: 哦，那个翻的实在蛮奇特的，叫做粉丝，我们吃的粉丝，可是别弄错哦，它指的是影迷 fans，
2: 是 fans， 现在中文常常会翻成粉丝这两个字。I'm not normally. I'm not normally. 平常我也不是固定收看的。Normally, N-O-R-M-A-L-L-Y, normally 通常在平常实况下。Christina, 这一阵子啊，每天晚上电视谈话节目好精彩哦。我常常一看就忘了睡觉，影响了正常作息。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
1: 是啊，我通常是比较早睡觉的。I normally go to bed early.但是最近呢，我也是很晚才睡。I stay up late recently.
2: 我也是。Normally, I go to bed early. 对话里面又说 ，But it's the champion's swan song.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30.9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提醒您，在国道、省道，不论是在云嘉南哪个地方，都在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一起来听听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在381到378公里之间，是在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正在进行护栏工程作业，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30公里到332公里之间，过乌山头交流道，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维护作业，提醒行经路段的民众要减速慢行。而在国道1号南下九如路出口，目前有车多拥塞的情形，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耐心，有耐心一点。那也提醒大家一些交通管制方面的措施，在今天的9点到明天的早上7点，在台南市的盐水区忠孝路明达桥都会进行吊梁作业，提醒各位民众现场会进行交通管制措施。那如果你有相关的行车的规划的需求，提醒要避开这些路段哦。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专线是0800-100-123。0800-100-123。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hristy
0: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费，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2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不知道各位的驾驶朋友们今天开车是否顺利，路况是否一路顺通呢？那无论你在哪一条国道，在哪一条省道，都希望你能够注意行车的安全。一同来聆听最新的路况资讯。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在高雄市的美浓区的月光山隧道，目前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那目前警消已经到场了指挥，隧道是目前正在进行双向的封闭，提醒需要用过那条路段的民众们要改道哦。那也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的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工程作业，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30公里到332公里之间过乌山头隧道，过乌山头交流道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维护作业。那也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如果用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那也要多些耐心哦。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告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的专线的号码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称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3: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自知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2: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疑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4: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5: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7: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6: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8: 3 2 1，请用键。
9: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10: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四十 六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9: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律师，我收到法律。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2: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高雄市美浓区月光山隧道稍早是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那目前警消已经到场现场指挥，那火势呢也有火势都是有扑灭的一个好消息，但是呢目前隧道双向还是正在进行封闭的作业，提醒呢想要路过那些的民众呢是要提前改道，做好相关的规划措施。而在国道1号南下，在264公里到266公里之间过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改善作业。而在国道1号南下，在365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前，在笔车弯的部分是有抛锚的砂石车。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2: Sawadika， 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灰豆花。
5: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6: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1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比如

0: 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有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可以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分享一些生活的资讯。在我们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总是觉得拿现金有些麻烦，那行动支付这时候是我们的好帮手。没有想到我们台湾 Pay 却变成了诈骗集团一个诈骗的管道之一。近期呢，有一些的坏蛋，他们会在网络上面发文说会送你免费的结缘品，那还会赠送演唱会等等。那没有想到呢，结果他们其实是要来行骗，华为诱骗你给你的台湾 Pay 的付款码，再用你的台湾 Pay 的付款码是去直接从你绑定的账号去扣钱。那目前刑事局初步清查，被害人数已经有1000多人，财损高达了1.3亿元。那么我们的刑事局也有呼吁大家，金融机构跟电商客服是不会要求民众开启荧幕共享功能来进行任何验证的。那如果之后民众遇到类似状况，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哦。同样在呼吁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欢迎再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64公里到266公里之间过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改善作业，提醒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在国道三号南下，在285公里到290公里之间进竹崎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中。而在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健康路和富联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

路段的民众要提早规划好行车路线。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1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1: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2: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1: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G 点 Open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G 点导入 Open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4: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3: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G 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6: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5: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3:44，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在264公里到266公里之间，264到266公里之间，过嘉义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改善的作业。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285公里到290公里之间，进竹崎交流道内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请行经该路段的民众朋友们要务必小心驾驶。而在我们的台南市中西区健康路和辅联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0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发生了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碰撞事故，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告诉给警广知道，我们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2: 放心，我马上就

0: 必须我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1: 黄克里斯汀。
2: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2: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利用每天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纳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停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下午的4: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班乐翻天的节目。今天主持人新凯呢，临时请假啊，所以今天的节目由我 EJ 来代班。目前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91巷口这边有事故发生，上化区的中山路跟四维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在省华的中山路跟四维路口这还有安南区的安和路一段91巷头前，这有事故发生都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刘德华的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下午的16点啊，下午的4点17分。好，目前呢，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呢，云嘉南地区的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哦。那往南的朋友，台南要到高雄的朋友，从鹿竹到高科这一段呢，南下车子比较多。时速降到40-50公里左右啊，鹿竹到高科这一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可能是因为高科路段目前正在施工，那路型有改变，所以大家车速会降低啊，所以要经过这边的话要特别留意当心了。那今天下午呢，有一个车祸的状况啊，不是在云嘉南地区，不过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作为借镜啊。高雄市往来美浓跟山林的重要交通要道，长达超过1公里的这个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传出隧道内有严重的火烧车，那一辆自小客车呢，疑似自撞，当场在隧道里头爆炸起火，火势非常的猛烈，所以造成这个月光山隧道里面的火势跟浓烟蔓延非常迅速啊。浓烟从隧道的南北两端来窜出，那严重的遮蔽视线，消防人员呢冒险进去救火啊。那警方呢也同步在隧道两端呢实施交通管制跟疏导的措施。那大家要记住的是，这个月光山隧道长度大约是1670公尺，是往来高雄美浓跟山林甲仙纳马夏地区的重要的交通要道。那过去呢，大家就有一些诟病是说，隧道的形状略呈起伏，所以里面呢排烟通风是不良的，那排放的废气跟扬起的灰尘也使得隧道里头的能见度是大幅的降低，容易影响行车的安全，而且这个路段常常有大车经过哦，所以都要特别留意当心。如果您在行经这个长隧道的时候哦，要特别的留意自己的行车状况。那这起事件呢下午的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呢，目前警方封锁现场，要进一步厘清肇事的一个情况，那要由建事单位来进一步厘清原因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歌曲是林小培的《他的眼泪》。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3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万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

0: 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柔纯报道。
1: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2: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3: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2: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5: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4: 国建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6: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4: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基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基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了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8: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7: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

0: 以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七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八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晡的四点四十四分，这是南台湾小姑娘所唱的热情的南台湾。现在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安西路甲文化路口，才有事故发生。另外，在新化区的中山路甲德纳路口，才有事故。台南市南区在健康路甲文南路，才有事故发生，拢要特别注意。台南市南区在健康路二段跟文南路口这边有事故，新化的中山路跟竹林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在嘉里的安西路跟文化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发生，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管。继续来听单瑞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台湾卤肉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下播的四点五啊四分，这首歌是郭庭筠所唱的《水开的台湾美》。好，目前在嘉义县的民雄乡工业一路这边哦，有事故发生，要特别留意。另外，在永康区的中心街36号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哦。永康的中心街36号头前家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嘉义县的民雄工业一路家有事故哈，经过拢爱特别注意小心。有任何详细的路况，欢迎你卡0800000智能线电话来通知吼警察电台。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严永能跟打狗乱歌团所唱的《只要大家拢食台湾味》。

0: 归。
1: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我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油道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游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9线在118公里左右东澳路段有落石，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好你啦。
1: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欸，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好无？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债权，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的保险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好，下午的5: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的下班乐翻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呢，是由我 EJ 来代班啊。好，目前在南部地区的国道高速公路上面呢，云林嘉义台南这边呢，都是相对是比较良好好走的啊。国道一号双向有一个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鹿竹到高科，高科到鹿竹这一段呢，双向是车子比较多。另外呢，在台南都会区的部分呢，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啊，稍微车子比较多一点。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仁德系统啊，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车子比较多，速度降到60-70公里啊。台南系统到永康，然后再从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两个路段呢，相对现在车子稍微多。那因为现在是5:00多了啊，那下班的车潮呢会慢慢涌现出来，所以有些路段呢，可能车子也会慢慢增多，请您注意。

注意好跟车的距离。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来介绍给大家。我们来听的是秋风泽的《一起寂寞》。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好，下午的5:15，这首歌是艾怡良跟吕世轩所合唱的《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下班乐翻天》。目前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玉安街口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另外，在台南市嘉里区的嘉东路39号前面这边也有一起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嘉里的外环道台十九线这边啊，嘉东路靠近这个仁爱路这个路段啊，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请您要特别留意的。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随时拨电话给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继续我们来听的就是阿豹所唱的 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傍晚的5:2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刚这首歌是舒米恩的《善良的味道》。好，目前在云嘉南地区的国道高速公路呢，云林嘉义这边呢是车速都是正常的。那在台南都会区这边呢，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永康到大湾这边下班的车潮开始涌现了。另外，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部分，从台南系统到新吉，再到台南端，就是安南区这边，还有安南区到新吉到台南系统这边，东西双向现在也都是开始车多起来，平均车速呢有降到50-60公里这边了，所以都要特别留意高速公路上面车子最多的地方啊，车速最慢的地方就在鹿竹到高科，高科到鹿竹双向，目前车速降到30-50公里不等啊。高科到鹿竹，鹿竹到高科，现在是车多拥挤的情形。另外在台南市区的路况部分，我们收到是在台南市的麻豆区的港尾里客子寮291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另外在嘉里区的中山路156号，嘉里区中山路跟博爱街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4: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3: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

0: 人代警戒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古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了疑似毒品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的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啊，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3: 我怕，我想多怕。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2: 这种 KV
3: 没，
2: 来吹口气，
3: 完全都没。
2: 我下面来的 KV， 你味道有够重。
4: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4: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最近社会高度重视毒驾的议题，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特别呼吁，毒品不仅摧毁个人跟家庭，吸毒之后开车上路，更是把无辜的路人跟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害，请拒绝毒驾。记者宋玲的报道。
6: 毒驾的可怕就在于驾驶吸食之后精神恍惚，无法集中注意力，开车上路成为不定时炸弹。最近全国各地不时发生毒驾案，造成多个家庭破碎，因此毒驾处罚的标准也大幅的加严，不仅触犯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更触犯了刑法。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
7: 只要服用毒品、迷幻药或麻醉药品来驾驶汽机车，经警方查获，那当场我们就会移至保管这个汽机车。啊，如果你是因为毒驾而肇事，那处罚就更重，吊扣驾照2年到4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依法吊销其驾照，而且不得再考虑。在刑事的方面，毒驾就触犯了刑法185条3的公共危险罪，最高也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因而致人于死，可以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6: 高志正语重心长的呼吁，请民众务必要拒绝毒驾，警方也会持续加强拦查跟执法的强度，全力守护乡亲的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一名九旬的旅行妇人搭火车南下台南，要探望住在仁德的弟弟，却一度迷失方向。台南贵人警方获报前往协助，这段跨越百里的寻亲旅程平安画下温馨句点。高龄九旬的旅行妇人从新北市莺歌独自搭乘火车南下台南，要探望住在仁德区的弟弟，未料途中因为年事已高一度迷失方向，在烈日高温下蹒跚走进了中州基督教堂寻求协助。教堂人员发现异状后立刻报案，请求警方到场协助。贵人分局大潭派出所警员林文轩、郭宗宪获报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副分局长刘文琪说，
8: 本分局大潭所员警获报后，先将妇人带往所休息安抚，并从其皮包内发现家属姓名与住址字条，逐一查证联系，最后亲自护送至家属住处，让姐弟平安团圆。
1: 原来当天是逢端午佳节前夕，也刚好是妇人的90岁生日，因为思念家人，特地独自搭车南下，希望能跟弟弟见面团聚，共度节庆还有生日。所幸在警方协助下，这段跨越百里的寻亲旅程最终平安画下温馨句点。重逢瞬间，双方情绪激动，紧握双手不舍分离，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助，细心查证以及来回奔波表达高度感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高雄捷运 R

0: 27试运站第一月台候车区北移，捷运公司表示因应演唱会等大型活动旅运的需求，斥资2000万元升级车站服务量能，打造更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徐俊秀的报道。
1: 高捷公司指出 ,R17 试运站临近科技产业园区，未来随着科技大厂陆续进驻，周边捷运联合开发推动，以及试运主场馆演唱会和大型活动持续举办，预期车站旅运需求将逐步攀升。经整体评估后，考量北侧月台拥有较大的候车空间，较能因应尖峰时段及大型活动期间大量旅客进出需求，进一步提升人潮疏运效率及旅客乘车体验。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张觉伟经理说，
2: 高捷公司斥资2000万元升级车站服务量能，办理耗资系统停止点变更与相关验证作业，并同步进行月台设施改善工程，包含增设闸门、优化候车动线、改善通风环境、更新标线标志及配合相关机电设备调整等。即日起正式调整 R17 试运站第一月台往小港方向候车位置。
1: 高捷公司表示，调整初期将在试运站安排人员加强引导前往北侧月台及相关的宣导措施，协助旅客尽快熟悉新的候车动线，降低转换期间的不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夏日散步多了一处新选择，爱河河堤公园左营侧绿廊步道正式在6月中旬全面开放，串联清水跟休憩空间，让市民走进河岸绿意更方便也更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爱河河堤清水廊道水环境改善计划，整体工程经费约1亿8000万元。继第一工区于去年底开放后，第二工区也就是玉成路至天祥路段已在6月中旬完工启用，进一步完善河堤公园整体的动线。园区以人本生态安全为主轴，打造春季金色廊道景观，延续河堤公园的季节亮点。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4: 河堤公园这次全面翻新，不止重新铺设道路、更新广场地坪，也改善河堤音乐会常用的北桥阶梯广场，让座位和舞台空间更舒适。公厕也一并整修。另外，游戏区地面换新，原本容易湿滑的北桥铺面也改成防滑材质，并更新夜间照明，让民众散步运动更安全。
3: 水利局提醒，工区周边仍在施工，民众行经时请遵守围篱与指示的通行，共同维护安全，也期待全新的河堤绿廊逐步完整亮相。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联系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厉学成上线为大家分析。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整体气温大约是26到34度，部分地区的高温有来到35度以上，甚至到达了37度，最大紫外线指数有都达到危险级。明天的天气大致上和今天差不多，晴到多云，不过清晨可能会有零零星星的短暂阵雨，另外午后雷阵雨的地区也稍微有变多，气温大约是26到33、34度，当然有部分地区的高温会来到35度以上。白天气温上升比较快，紫外线也强，请听众朋友多喝水并加强防晒。另外要注意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5点41分，情况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好，非常谢谢记者魏金妮的播报。目前在台南市的西港区新兴街149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另外在中西区的民生路一段跟中正路口，民生路跟中正路口这有事故发生，经过要注意。另外还有北区的北安路一段77号前面，台南市的北区北安路一段77号前面这边有事故，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咯。
8: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回家哟。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集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车不抢快，不钻车缝，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此外，路口10公尺内即使未画红线，也请驾驶朋友切勿停车。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勤务中心的梁景生警员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区的一个交通状况。另外，在台南市的归仁区大武路一段跟高铁桥下的道路，台39线这边啊，归仁大道这边，大武路跟归仁大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高速公路方面呢，目前车子最多的地方还是落在陆竹到高科、高科到陆竹双向的路段。另外还有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一段呢，目前速度也突然慢下来了。台南系统到永康南向的路段，目前速度大概降到40公里左右。国道8号东西双向，尤其是往西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这边有133路口，这边啊，速度也降到了30-40公里了。下班的车潮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歌曲，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傍晚的5:5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下班乐翻天，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叫做 EJ。 好，目前在归仁区的中山路三段640号，也都是在高铁桥下，归仁区中山路三段跟高铁桥下的位置呢，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刚刚说大武路跟高铁桥下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都请您经过时特别留意当心。善化区的龙木井路跟阳光大道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善化的龙木井路跟阳光大道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是张学友的情书。

好，傍晚的5:5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班乐翻天。在台86线西行的 4.8 公里到 4.6 公里之间呢，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内车道有一个大乌龟，有一只大乌龟在这边活动啊，那已经派员通知前往处理了。台北啊，往西方向4:8到4:6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家哈，加来算起来的共有一只大乌龟在这边哈，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

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投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电机工程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需有汽机车驾照，而且能独立驾驶，也要具备电脑文书以及公文写作能力。此外，男性需服完兵役。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行政业务、广播站台发射、传输、成音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5日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1朱小姐洽询。
5: 阿姐、阿伯、阿姨，卖着急，一定爱平安返去厝。

好，傍晚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现场节目《下班乐翻天》，我是 EJ。

目前呢在台南市上化区的民族路141号民族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新营区的长春街跟成功街的路口，新芽长春街和新公街的路口这也有事故，经过要注意。台南市的安平区安平路576号前面靠近承天桥这边也有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承天桥跟安平路这个路段车子也相对是比较多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当心咯。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谢谢您的帮忙。我们来听萧煌奇的《歌是金针》。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六点十七分，这是庾澄庆所唱的山顶的乌狗兄。在新化的民族路跟信义路口这有事故发生，民族路跟信义路口，在上化的民族路信义路口这边有事故。另外在仁德区的太子路跟大发路口，林地的太子路跟大发路口这也有事故发生，也是要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第二个高速公路方面，伫咧往南国德一河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家车较侪，永康到大湾家吼嘛是有车较侪，下班的车流吼爱特别注意。另外伫咧国德北河往东往西，伫咧台南系统到新吉镇啊，到安南区之前吼，拢是车较侪吼，下班的车流较侪，爱特别注意小心。好，继续咱来听的是张秀清所唱的《辣妹驾到》。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在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和林森路口这有事故发生，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跟林森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请您

车的事故。另外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也提醒大家，国一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封闭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这比较靠近高雄的路况哦。不过还是提醒给您作为参考了。我们今天的下班乐翻天的节目在这边要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稍待会儿6点半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光记者由

0: 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2: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3: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那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2: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八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4: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5: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4: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4: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6: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诉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4: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

0: 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激活了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农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农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3: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2: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4: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2: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3天内发生了2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优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2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2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6: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5: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2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2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8: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设、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7: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9: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7: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

0: 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监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五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宫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4: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亲自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它找出来。
3: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4: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3: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二十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镇压挑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

0: 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1: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0: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五月失业率 3.27%， 这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可能会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3: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4: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3: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的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5: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职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6: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5: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7: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兴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邵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8: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 仍然跑步闯越红灯。

0: 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男人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1: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的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旧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3: 近期校事会议的存废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管教，校长担心被就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就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陈君玉说，
4: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担心与害怕。
3: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的专业处理，涉及性平、霸凌、体罚及儿少保护等重大的案件，应依法启动正式调查，其余的教育事件则应优先启动校内的亲师沟通以及辅导的机制。此外，也应检讨现行的辅导管教规范，让教师能够安心维持班级的秩序及学习环境。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2: 正值毕业季，一名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肄业心存遗憾，四年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依林报道。
5: 因为我这世人吼，也冇得过毕业证书咧。
6: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肄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四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5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亚纯说，
7: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在1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 一张毕业证书。
6: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8: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9: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8: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

0: 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 43.69%， 全桥282支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2: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3: 这回我们是办一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2: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三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索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Thank you.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以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

四线东向零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八八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听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赐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0: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

0: 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3号的乐咖事务所。好，一样在节目当中呢，都要进行连线，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在国道上面有最新消息，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施工要预告的，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雅莹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雅莹你好，玩哦。
1: 杨超晚安，各位听众，各位在场的大家晚安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段，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哦，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至于在国道八号、国道十号灯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另外呢，还要提供给各位家庭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哦。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23、6月到6月25，也就是从今天呢到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基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6月23号到6月25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的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基系统就要到转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那另外呢，国道八号则是预计在6月24号、6月25号，礼拜三、礼拜四哦，也就是在明天跟后天这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哦。那施工时间6月24号、6月25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那么最后呢，是国道10号哦，预计在6月26号，也就是在礼拜五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6月26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那提醒在这段时间内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哦，请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是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雅莹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以及呢施工预告，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这边同时，如果在利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稍早有两个听众朋友齁打电话进警广啊，我接到了，他提供说这个地方有一包散落物啊，这个袋子呢已经破掉，内容物有跑出来，甚至呢好像里面还有包含了一些碎玻璃，所以要经过这里要特别小心，是在台八八的东向，也就是说你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这边在20公里处，就是在竹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包散落物哦。我们刚已经接获到南分局交控中心已经派员呢要前往去处理了，只是说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之前，帮我们特别注意目前在台八八的东向20公里，也就在竹田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袋子呢已经破掉了，然后内容物撒出来之后也包含还有碎玻璃哦。另外，刚刚在高雄小港区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康庄路跟康庄路88巷口，在稍早一点点，这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里都有事故传出。如果说在南部地区，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贴心补充的话，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来到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的乐咖事务所，那杨纯也从7点一路陪伴你到晚上10点钟。今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晚上8点来到了星期二，也就是在9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之前的每周二晚上的8点钟，会来播放的是呢华丽变身 Yas Queen 这个节目，也是杨纯跟台北的4位同仁一起共同呢。

来制作的。虽然说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呢，通常我都是扮演一个后制的角色，所以这整个节目从片头或者是到里面，你听到了一些音乐也好，音效也好，当然都是呢，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华丽的方式来呈现变装皇后的艺术。所以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呢，欢迎你加入到变华丽变身 Yas Queen 的行列哦。如果你现在锁定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那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就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转5啦。立刻接收到了一个弹簧床垫哦，掉落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靠近到顶金系统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个短腰腰的弹簧床垫在这里哦。所以麻烦利用国时西向的朋友，从这个人五要靠近到顶金的时候，留意一下内线车道有弹簧床垫。

听到的是来自林小培的这首作品，叫做《手太小》。好，刚刚提到说呢，有个弹簧床垫哦，这个可能不是靠一两只手呢就能够把它搬动的，尤其出现在国道上面，很不好来进行通过，帮我们小心处理。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4.8 公里，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呢，有个弹簧床垫就掉落在内线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真的要特别降低你的车速，小心通行了。还有在台八八的东向这边还没有排除，台八八东向在这个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那东西呢已经有散落出来，甚至有听众说我看到含了这个碎玻璃，所以通过的时候呢要帮我们特别留意。以上所提到国十西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的 4.8 公里内线车道的弹簧床垫，还有台八八东向竹田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杨传来跟你分享一下，就在6月23号这一天，我们可以回追到了历史的这一天哦，就是1894年的6月23号。这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呢，在法国正式成立，那也开启了现代奥运的传奇。其实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属于那一些在场上当中夺下金牌的这些顶尖运动员，更是要为了推广呢、哦、全民运动、全民体育。不过我觉得奥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它的五个圈圈，这个圈圈当中啊，其实很多的颜色也象征着世界的这个五大洲的一个团结。那它也提醒着我们说，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可以不分宗教也好、种族也好，甚至任何的意识形态或语言，这些都是可以跨越的。就大家呢，还有所有的运动员可以在同一个赛道上面公平竞技。如果说到奥运，那今天呢为你带来回到了1993年的时候，这首歌相信有很多人还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叫做《返璞归真》。

我不晓得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一样感觉好像心灵被净化的感觉。在1993年的时候推出这首歌叫做返璞归真，这首歌传递出了回归真实的自我跟拥抱纯真，勇敢倾听内心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精神概念。而且这首歌是由德国的迷乐团呢所制作的这一首作品，当中也融合了台湾阿美族歌手郭英男的老人饮酒歌，很熟悉，营造出一种跨越文化之外，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有那种灵性的氛围，你不觉得吗？再次提醒，有床垫掉落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3.5 公里哦，现在目前更新是在 3.5 公里人武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个弹簧床掉落在这里。那依然在台88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是在东向竹田路段，尤其在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要往竹田路段方向前进，2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有一包散落物哦。还有任何路况要提供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晚上7点26分来听听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听到的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这一个呢，算是跨世代的合唱哦。这首歌叫做《妮娜来呆当》，真的也把沈文成的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呢，给他串进去改编起来。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2026台湾台东博览会的形象主题曲，叫做《妮娜来呆当》。哇，也真的很久没有去到台东了。不过最近倒是跟朋友在相约说呢，不是要去台东，而是有机会的话要去花莲。但每次要去花莲我都觉得天哪，要搭还蛮久的车子，对不对？但是到达现场的时候又会觉得好放松好惬意哦。那这边要经过的话呢，你不能太惬意哦，因为这个弹簧床垫的话非常非常的大，然后甚至这个路面有这个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经过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3.5 公里人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路段前进的话，内线车道有个弹簧床垫掉落在车道上哦，尤其在内线。待会在7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专业科目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啊，集气。那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只要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金广记者尤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39条、第44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

0: 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 1.5 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5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怡诚报道。
2: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5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3: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正式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2: 陈俊济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0: 尤其含有伊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加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进入到晚上7:39，我是杨纯，感谢你持续收听，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收听到跟支持到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哦。南部地区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但是有几个地方呢正在进行排除作业，不过还没接到排除消息的话，留意一下两个路段了。保安刚一直提到说，毕竟有个弹簧床垫就出没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要往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呢 ,3.5 公里。内线车道有个弹簧床垫，那这个路段又是比较偏暗一点点的，可能也许你开着开着快靠近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说前方有个掉落物，那你准备要变换车道，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可能左边的车道算是外侧车道之外，也包含了后方的车辆，因为你可能紧急刹车，那也会导致后方可能会被你吓到哦。所以在国十西向的话这边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也麻烦留意一下您的行车车速跟安全距离了。在台88东向的话，则是在竹田路段2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一包散落物，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那至于在施工的话呢，从今天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未来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就是往左营的匝道会施工封闭，无法通过跟利用。所以晚上的时间点呢，如果说你自己本身还是列勤夹和本业务列同事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可以来贴心叮咛一下他们，说可以提前做好改道了。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其实你也可以往东的方向下仁武之后呢再回转上来也 OK 啦齁。所以有很多方式，平面道路也可以进行改道都可以，但是记得留意一下，在本周四之前呢，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是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这里都无法来进行通过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单元，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这一位的话，我晓得大家呢听到他的本名还记得他吗？他的名字叫做陈庆祥。如果你问我的话啦，我乍听之下其实我也不晓得他是谁了，可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外号是什么的话呢，整个回忆就回来了齁。陈庆祥他的外号呢就叫做阿牛，没错，他是来自呢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子，真的有超多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不管是浪花一朵朵还是裙摆摇摇爱我久久等等的都是他的经典歌，甚至还有一首呢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哦，那首歌红遍大街。

小香都是来自于他的创作。而近日呢，他也带着他的全新专辑有接受到了一个 YouTuber 的访问，那他也大方的跟大家分享说，当年有一个伤疤哦，因为他自己呢从爆红再跌入到人生的谷底，甚至为了坚持他想要拍电影，不惜负债百万呢，这个辛酸泪史，待会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了。因为阿牛坦言说，当年为了指导充满大马情怀的处女作，就是呢《初恋红豆冰》这部电影，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在自己所有的积蓄进去，然后面对所有巨大的资金缺口，他只能逼着自己呢放下明星的身段，无奈啊又很诚恳的向所有剧组的工作人员求助说，对不起，我真的没钱了，所以请你们帮帮我，我以后唱歌赚钱一定会还给你们。也因为对电影的这份执着感动了身边很多人吧，所以最后这部电影呢真的是烧尽了将近770万台币。阿牛更是把他的房子能压的家呢，家当都全部都已经压出去了，甚至度过了一段欠的钱可以买三辆车的那种负债人生哦。虽然当年票房不算大卖，但他至今依然还是非常感谢当年愿意义气相挺他的，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们。对，说到了阿牛的话呢，刚有提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也恭喜他呢，带着他的全新专辑回归歌坛。但是先来听听这首你我都很熟悉的歌吧。

平常是来自阿牛的这一首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当时我也让任贤齐一唱之后就爆红了。但作词作曲的话，就是来自这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鬼才哈、阿牛。最近他也推出新专辑了，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这张新。

专辑的话名字叫做星云哦，没错，就是那个星云法师的星云，诶，不是宗教的专辑啦，只是说刚好名字取名叫做星云，比较好让你知道说，诶，哪两个字可以去搜寻。诶，好诶，这个事故呢，应该说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一直提到说，在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弹簧床垫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了哦。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要先提到的是这一次的金曲奖哦，即将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登场，而且今年的最佳乐团奖可以说竞争非常的激烈，有人说啦，堪称是神仙打架等级的，尤其呢这个又有两组是同门师兄弟，一个是告五人，一个是 TC Back， 他们分别呢以着他们的专辑，比方说像告五人的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还有像 TC Back 的说出我的名字，这两张专辑都共同入围了这一次金曲奖最佳乐团奖。不过在准备风光走红毯之前， TC Back 的主唱惠婷呢却惊爆说自己上个月身体亮红灯，不仅感冒咳嗽好不了，还碰上生理期呢，还硬盯上场演出，所以后来呢他更透露说自己有去动了妇科小手术，虽然说过程很吃力，但是呢生性叛逆的他笑说问题来了就一起解决嘛齁。而这同为是准团后的告五人主唱犬青，最近则是呢为了典礼体态方面呢跟他拼了，已经连续两个月，而且每周固定呢做两次，算是做两个小时的皮拉提斯，甚至每天洗澡前呢还会乖乖做老师交代的居家功课来调整他的体态。所以这两位呢准歌姬也是为了金曲奖，一个是在调养身体，一个是疯狂锻炼，总之真的都还蛮专业蛮敬业的。好啦，不管是到时候这家乐团奖是奖落谁家，现在呢先为了来送上是来自告五人的这一首歌曲。

来自告五人的这首歌曲叫做我天生，就是录在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当中。晚上7:50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金广啦。有任何路况要通知，就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我天生有梦版，晚上7:54。南部地区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一道撒钢，让所有现在的路况一切都是很 OK。 那要麻烦你呢，很多的一个状况都很 OK， 包含你的精神状况还有你的行车状况都要很 OK， 就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了。再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了这个最近真的很火红的韩剧哦。其实前几天好像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铁拳教育》。哇，这个热度持续还在狂飙当中，连我自己呢都还在二刷第二次，刚好也才看完到第五，正看到第五集而已。可是特别在第三跟第四集当中，那一位让人家气到发抖、恨得牙痒痒的那位高中生网红有没有？就是他的名字叫做韩瑞黎。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在讨论这个角色。因为饰演这个非常心机的角色的这位新人演员啦，叫做朴旭允，他就透露说，为了演出这个拥有60万粉丝的校园女神，导演要求他说，哦，你就要展现出最漂亮啊，最具有自信的一面。因此他靠着非常疯狂的应该说他靠着疯狂戒宵夜也好，或者是低盐饮食跟运动，硬是从48公斤减到了44公斤，哦，瘦了4公斤哦。而更厉害的是，戏里面因为他是一个顶流的网红，他也自曝说呢，在戏播出之前，本来他的社群账号只有500人而已的追踪，不过平常呢他只是拿来跟朋友聊天啦，但是演完戏之后呢整个大暴增了哦。而为了诠释好这个网红的角色，他开始呢着了魔似的，首先先研究南韩人气的高中生网红，他的直播也好，然后怎么业配的技巧，甚至偏执到呢开始分析自己的左右脸的缺点在哪里，甚至呢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刻意用头发去遮挡，以及精准的控制笑容的角度。这种细节控的演出，虽然说啦他被很多的剧迷骂惨了，说呢他这个非常心机的角色齁。可是呢他自己笑说，哇，看到很多朋友也好，或者亲朋好友，甚至是爸爸妈妈，因为这部戏其实呢让他感到非常骄傲。一切的汗水跟辛苦其实都值得了啦。

Carry on， 这是来自 5050， 晚上八点钟了，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那第二个小时呢，也就是在九月份的第二周之前的每周二，都会来听到的是华丽变身 Yas Queen， 待会见哦。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细五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人说压力青傻逼爱吃困难吗？
5: 哎，天子爷的腿板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跳过天子爷流溺高炎，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进入到晚上8:06，要跳到07分了，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 FM94.7 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了。南部地区望过去一切都是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冈，而且刚刚稍早的两个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管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靠近到顶金系统内线车道的弹簧床已经排除，而且在台88的东向竹田路段本来是有一包散落物在外线车道，也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上只剩下这个地方的掉落物是还没有排除的。刚刚接到最新消息，是在国三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有个掉落物哦。至于施工提醒，还是得提醒吧。在今晚的10点呢到明早6点，尤其在本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啊，10点呢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到国道10号西行方向，就是往左营端这个匝道呢就

0: 会封闭了。如何改道？当然你可以提前先走市区，又或者是呢，可以来利用国一北上，来会往国十，先往东的方向，到仁武之后呢，再回转上来，就能够继续往西行方向前进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补充一个呢，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跟万丹路的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好了，接下来在九月中之前的每周二晚上八点钟要来进行到这个节目呢，之前曾经在假日的时段有播过，然后也是由杨纯，然后还有像台北的同仁，包含了视频，然后 Like 跟卡尔，以及呢弯岛皇后们，对，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找来了很多的变装皇后来聊聊说变装皇后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尤其是他们的变装艺术领域这一块了。今天邀请到哪位变装皇后来跟你聊聊呢？来进行到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1: Category is D
2: D
1: R
2: R
1: A
2: A
1: G
2: G
1: Drag。OK。
3: 天哪，太漂亮了吧
1: ！Sickness。
4: All right。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华丽变身。

0: 欢迎来到华丽变身
1: ，Yes Queen。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
1: Hi， 我是宅基。
0: 变装皇后也可以是主持人，或已经有变装皇后在做主持这份工作了。
1: 是，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可以说是在皇后界里面跟我有得比的，毕竟我还是比较厉害的。
0: Really？
1: 在皇后界里面以主持擅长的一位皇后，让我们一起欢迎 Sandra Ho。
2: Hello， 我是变装皇后 Sandra Ho。 谢谢宅基，谢谢卡尔带我来上节目。谢谢两位主持人。Oh my god， 能够被两位主持人访问真的是我主持人的荣幸。
0: 哎、欸，我真的心惊胆跳。
1: 干嘛？你真的该感到荣幸啊。
2: 我是毕竟宅基是前辈嘛。
0: OK，
2: 多当了皇后这么多年。
0: Girl， 三庄后的现场的主持功力真的是没有再跟你客气。三庄，你是怎么样踏上主持这份工作的？
2: 一开始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去参加那种就是很假掰的论坛啊，然后我就发现说这种论坛当中，假设你一定要谈什么青年领导力啊、影响力 ，nobody cares，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有能量，你一定要能够吸引大家的目光。就发现说哦，我很喜欢主持，而且我很喜欢把这种看起来很严肃的东西，把它变得很好玩。平常要一直在准备各种不同的梗，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台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主持最精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临场反应，因为真的会有太多各种不同事情发生了，所以只要观众丢什么球出来，你能够打得回去，打得漂亮，那就表示你的主持功力还蛮深厚的。
1: 你觉得主持对你来说是什么？
2: 我觉得主持它很像是一个网球教练。今天是一个网球教练，你在带你的学员要去持续的去练习，来回来回来回，所以你要看他往哪个方向打，你要决定这个时候力道要出去要回来，可是同时你又必须要确保说他没有整个球飞到场外去，你要持续的聆听丢球，聆听，然后再觉得说怎么样让他变得好玩，怎么样变得有趣，所以它是一个持续来回的过程。
1: I know。那你拿起麦克风的时候，那一刻或者是那一秒前，
2: 对，
1: 你在想的是什么？
2: 我要杀球。
1: 你这样子有让人家接啊，先生小姐。
2: 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可是因为本人有的时候会很容易一上台就会太过亢奋，然后太过亢奋的时候就会开始大杀球，所以这也是我在2025年，尤其是越主持越多场之后，我蛮常跟宅基宝贝会有同场的机会的。宅基的聆听能力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反刍

0: 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很 proper 的回应。我可能我有时候觉得我最多就是做到换句话说举一反三啊，在延伸在深入，所以他可能就会收得非常好，那我可能就会不小心啪啪啪啪一直把他打出去这样子。
1: 主持跟变装皇后的这个 combine 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变装皇后该习得的一个技能吗？还是说没有，其实它就是跟一般主持没什么两样？
2: 某一种程度上我觉得不需要，可是因为变装的元素，我们可以让这个主持有更多有趣的可能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有趣的反应。
0: 我完全认同陈琦讲的东西，两者是互相没有一定需要的，所以主持不一定一定要用变装的身份，变装也不一定一定要有主持的这个技巧。我们先从主持这件事来看好了。主持的话呢，你必须要让你的观众能够瞬间的放松开心，让你感到在台上他不是为你捏一把冷汗的，是觉得说我很期待接下来这个会讲出什么话，带来怎么样串接这个流程，让流程跟流程之间能够放松，但同时又不会松到整个就是气氛完全散掉。变装的这个元素在这当中的话呢，就会吸睛，要么看着我今天跟大家的互动，大家会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的妆容这么的浮夸，大家也会觉得说我今天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要尖叫，我要大笑，我要做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比较随性比较自在的。所以皇后变装完全可以让主持有更多的放松感。那再来的话呢，我觉得是变装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变装它没有一定需要主持技能，但是变装是需要各种不同技能都要把它穿插在一起。因为其实我觉得变装它是一个润滑剂，它可以出现在各种场合当中，从我们从小到大的节目啊，到戏曲啊，甚至是广告，到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可以有变装掺在这里面。所以变装它某种程度上要是有一点点全能的啦。
2: 所以你可以说你是全能的吗？
0: 我当然不是啊，我我妈都说你那个眉毛画成那样，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衣服，我现在也还不会做衣服，我也还不会做假发，所以就是跟某一些皇后比起来，还是缺了一点点啦。
2: 在你的变装里面，你的特色是什么？除了这个主持之外，你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变装的这一面。
0: 我觉得我在变装的这一面当中，我最擅长的一个东西，我很意外，我最擅长的东西其实是让大家讲出自己的故事。
2: OK，
0: 变装皇后，今天你走到人群当中，在主持当中，你那当然我很擅长的就是控场嘛，然后呢在台上很大声的讲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内容，然后这种重要的资讯传达。而当我们今天在主持当中走入人群的时候，我今天去跟任何一个人去问他说，你今天为什么而来，你今天来有什么样的故事，哇，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单纯只是跟他有一点插科打诨的任何的互动，观众都会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们觉得说皇后在跟我讲话，就很像你去迪士尼乐园，大家不是很多那个端影都会看到有那个坏皇后，大家每个人都想要跟坏皇后互动，每个人都想要拍下这个互动的瞬间。所以我觉得皇后的身份其实最难能可贵的是跟人类们，跟所有的观众们一起去做交流，让他们觉得很开心，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因为他们的回应想出你要讲什么东西，然后跟他们有所互动。在某一场秀当中，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位男子叫做阿汉，他就是当天看起来哇，他是第一次看到皇后，超级无敌开心。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只要经过阿汉，我就会问观众说，你们知道他长得像谁吗？他长得像我老公。其实变装还蛮常讲这个吧，
2: 是，
0: 对，他就很兴奋，他觉得很快乐。那这个过程我在整场秀当中，我就时不时的走去阿嗨一下。那今天跟我搭档的是另外一位变装皇后，叫 UG。大家可以去查 UG， 很漂亮，很美，很辣。所以呢 ，UG 在表演的时候，阿汉就一直看他。我就拿麦克风讲说：“阿汉，你在看哪里？”阿汉出轨偷人了。就是我的那整场秀当中，阿汉就突然之间跟我有很多很多的互动。那事后，我也真的跟阿汉变成好朋友。
2: Oh my god！
0: 对，人家开纺织厂的。
2: 我现在只担心阿汉如果在开车的话，他应该，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够专心开车。
0: 对，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真的有一些好好玩，然后立刻可以想到内容，我就觉得好开心哦。
2: 但有没有那些时刻是在那个当下有发

0: 发生过冲突？
1: 我有一次，我那时候是主持尾牙，嗯，因为呢，平常我们做秀的时候啊，大家是主动愿意来的嘛，嗯，就是你是被朋友拉来，你好歹也知道这个是变装皇后，那尾牙就不一定啊。那他现场来想说，哎，今天这个主持人怎么有点怪怪的？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个内内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拉来的时候，我很明确的看到那女生她很错愕，她也不知道哇，这个场合到底是该疯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拿到一个参加变装皇后的秀或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使用手册，
2: 是，
1: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会跟他互动嘛，我就直接就是看向这一区，然后他就在正中间。来，请问一下 Sandra 今天漂不漂亮？他就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不漂亮。
3: 而且了，
1: 重点是他还不是用很大声，还没有，不是没有礼貌哦，他是发自内心、真心诚意的那个唇语，就很明确的不漂亮。因为我表情是可是震惊，然后呢，我还复述你说我不漂亮吗？他就才看着我，然后就是有点惊讶的点头。当下我反应就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跟他在格格底，你在跟他吵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先结束之后就会觉得我漂亮的，至少心地是美的吧。然后我就转头说，有没有人要喝酒？然后就立刻哦来假装要去做下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会有意无意的去照顾他们的桌子，让他们的周围，因为人是有同侪压力的嘛，当你今天你的叔公、你的同事都觉得这个皇后很漂亮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说，欸，其实氛围是好的，我可以做自己，那就可以稍微的去缓和一下。所以我后来有再问他一次，我说你有觉得我漂亮吗？他说还可以。
2: Really?
1: 很不好取悦，但是至少就我觉得说，欸，我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我有在慢慢的取悦他。
2: 你在男装跟变装的主持，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差异是什么？
1: 变装的身份去主持这件事好了，我讲一个很宅的例子，就是海贼王、航海王、One Piece 嘛，那里面有鲁夫，鲁夫现在开到第几档了？
2: 五档，
1: 第五档尼卡神嘛，对不对？那他今天在开到第五档变成尼卡神的时候呢，整个立场、整个环境都会变成橡胶的，
2: 是
1: 所有的环境，他今天出的每一拳，他做的每个招式都会变得非常卡通化、好玩、弹跳，有充满活力。我觉得其实变装皇后主持的话呢，就是可以扭曲整个立场，让整个现场的环境大家都是一个很快乐的氛围。那今天假如是男装主持的话呢，那有没有力道？还是有，那就是大概鲁夫一档两档的那样子的状态。我们是轻松，我们是活泼，然后我们能够带得出整个场面，然后呢同时我觉得是非常得体。
0: Yeah, that's right.
1: 回过头来，其实皇后也不会不得体，因为说实话，现在我也看到越来越多国外的皇后，她开始有进到一些大型的典礼现场，有去到 Met Gala， 有去到 Grammy， 有去到 Emmy，甚至说像我们台湾的主持人，像你看鲁鲁，鲁鲁她在最近的一次的颁奖典礼当中，她长得超 drag 的，她有一个看起来完全是 Care Bear 的一个爱心的造型，她每一个造型其实我都觉得是变装皇后可以拿去穿的造型，是，所以我觉得变装跟男装一定是有差别，就疯狂程度的差别，但是都是非常好玩的。
2: 有哪一个你比较自在吗？
1: 欸，我比较喜欢皇后的感觉。
0: 为什么？
1: 就很疯癫，我觉得什么都可以做，整场到处跑，我可以跟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互动，我可以确保说我的能量是洒满整个空间。
2: Oh, yes.
0: 在不久的将来，台湾或者是世界，我们怎么样看变装里面的主持这整件事情呢？或者是像 Sandra， 你自己觉得未来这件事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跟期待吗？
1: 变装主持这件事情，我的期待是，我希望哪一天，我们台湾的三金，我希望这世界知名的典礼当中，Eurovision 啊，美国的一些大奖啊，能够是有变装皇后去做主持。假设是以变装的未来的话，我就很希望可以看到有变装皇后去选民意代表，更多的变装皇后出现在我们的电视荧幕上面。所以我希望变装可以大名大放。那有一天变装大名大放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变装在最最最长久的未来，它其实是会消失的。当每一个人都能够解放做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像是变装皇后这种倡导解放做自己、爱自己的存在出现了。
2: 表示说，它不会有任何的凝视与被凝视，它没有任何的立场被压迫，所有人都是很公平公正的存在，所以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变装的终极目标，但是

0: 如果回到主持或者是变装这一切的话，我觉得就三金是我的，你先不要来。
1: 那给我 Eurovision， 给我 Eurovision， 欧洲歌唱大赛给我。
0: 可以可以可以。呀、yeah.。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嗯哼，金音跟金曲给我，然后金钟跟金马给你啊，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好，这样可以，好，这样可以，好，达成的共识，
1: 达成的共识，可以可以，
2: 握手言和，握手言和，
1: 谢谢。
3: 中场休息时间。
0: 我是汉娜 ，Category is家族 house H A U S， 嗯哼，没有拼错，是英文 house H O U S E。变装文化指的是在变装文化中以家族的形式 house 组成的表演团体中的成员。这是一种源自于 LGBTQ+ 社群的亲属社群。家长也就是 mother 或是 father 会教导女儿们化妆、穿搭、对嘴唱跳等表演技巧，并提供身心与物质的支持。咔嚓咔嚓咔嚓。举例来说，我就是来自 House of Wind 冯家，也就是 Nymphia Wind 的女儿。像是台湾 Google 会第一个跑出来的就会是 Nasula。Category is Tucking 藏鸡鸡。在变装王后文化中， Tucking 是一种将男性的生殖器藏起来的技巧，使胯部呈现平坦的女性线条。这项技巧常被视为变装皇后舞台表演艺术的一部分，也是考验变装皇后的基本细节之一。中文的意思叫做藏胯下、藏阴部、填腮法。
3: 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下半场即将开始，想知道每位皇后的故事吗？请尽速

In Your Eyes， 这是来自凯莉米洛的作品。晚上8:28，今天的华丽变身 Yas Queen 上半段落邀请到 Sandra Ho， 然后下半段落呢，待会在晚上8:30过后听完了景广新闻，还有一小段的访问哦，再把这个空中呢跟你分享一下变装皇后的艺术了。刚刚我看到说这边有在进行施工，那帮我们小心通过。在国道3号北上的话，中寮隧道前就已经封闭了中外线，所以这边要通过的话只剩下内线车道哦。至于出口匝道的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在国道3号南下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里有个掉落物。那至于从今天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6:00，待会都是会来封闭是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这边地方的话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所以晚上10:00会陆陆续续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了，可以先从国一北上会往国十的东向、哦、先下人五之后再回转也可以、哦、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好麻烦哦，那就提前呢可以先下就是平面道路来进行改道行驶。晚上8:30先切回总网一下下。

0: 警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5月失业率 3.27%， 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若纯报道。
4: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疑似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冷说，
5: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采检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4: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三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

0: 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1: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2: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植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1: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晚上8:36，阳城现在目前呢也有接收到了一个车辆故障抛锚的状况哦，出现在台86线的西行方向，帮我们留意在5公里，也就是靠近到台南出口这地方的路间，有一台车辆故障抛锚了。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是一样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在国三南下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里，以及施工的话，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要靠近到中寮隧道前的路段，有封闭中线跟外线车道哦。其他还有什么样要补充给我们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最后再补充一个事故地点，在高雄的新兴区中山一路跟大同一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程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1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3: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3: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0: 啊，没有，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1: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0: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1: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0: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华丽变身 Yes Queen， 我是变装皇后 Sandra Ho。大家 IG 记得搜寻 SANDRA.HOEHOEHOE， 好好好好吗？谢谢。
1: 我是翟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尔。今天请到 Sandra 来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天。Sandra 到底怎么走上变装表演之路的呢？
0: 跟我的从小到大的背景其实息息相关。嗯，因为我在国小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很疯狂被霸凌长大的。当时我唯一建立自信心的一个方式就是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啊，这些口说竞赛。当时这个是一个我获得自信心的一个方式，也成为了我在日后，我在出了社会之后，我当了讲师，我去了企业，我其实一直都在做用嘴巴说话这样子类型的工作。所以走向变装这条路啊，也就是因为我发现说，用变装主持好好玩，可以做各种疯狂的事情，才开始呢发现了这是一条好玩的道路，想试试看，试了之后就一试成主顾。哇哦，
1: 变装表演里面的你对于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0: 我的第一次变装体验真的很像迪士尼里面的坏皇后。变装之后我发现说，哦，大家都会想要跟我互动，我在这个情况下我发现说变装互动太好玩了，然后才变成变装主持，才变成变装表演。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定位呢？
0: 我们在看任何类型的表演当中啊，人会找到一个我熟悉的身影跟味道。嗯，就像我们在旅游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某个东西觉得很有趣、很好玩，会想要拍给朋友看，一定是因为它跟你在台湾或是你习惯的一些回忆跟记忆是有关联的。那所以呢，身为一个变装皇后，我们可以去翻玩很多大家的有趣的记忆，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的是说文解字啊，然后傅培没时间啊，我很喜欢的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大众电视。

0: 大众文化当中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在我的变装当中去拉或是抽出这些东西出来，我可以大量的玩引用，我可以大量的去玩各种不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变装对我来说定位就是我可以随时可以抽换各种不同的身份，玩各种创意，好玩后生
1: 能够喜欢。介绍的是香酥鸡。
2: 每个人不同，在做变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个样板或模板。
0: 是，
2: 那你的模板或样板是刚刚那些我们所谓的傅培梅吗？有没有一些大家可能更熟知的一个 image？
0: Sandra 是一位大概47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有三个小孩，住在美国。
3: 好明
0: 确哦。她老公跟更年轻的亚裔妹妹跑了，所以这个时候 Sandra 就发现说，其实小孩也大了，差不多高中国中了，其实我也开始享受人生了，所以她开始到处去约会，然后也还好老公有付赡养费，所以呢她有房有车有钱的情况下怎样 live her best life。 Sandra 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妈妈在离婚之后看着我妈妈的那个状态，然后结合我从小看到的欲望师奶啊，然后欲望城市啊，这些影集当中的角色把它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说创造出了 Sandra。 她跟大家熟悉的文化元素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的，而同时她又是我自己捏在一起捏成的一个角色，
3: 所以她可以说是你的一个 identity， 是你的一个某一种身份认同。
0: 她对我来说是我的 superhero。
3: 哦，
0: 对，
3: 这么高，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在 Benson 的状态，我在自怨自艾或者是我在内耗的时候，我其实会去想说 OK what would Sandra say， Sandra 会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讲怎么样给我建议，解放很自由的奔放的一个 Benson 的存在。
2: 你的妈妈是你的 superhero 吗？
0: 我妈妈是我的 superhero。
2: 那我不太确定是拉近跟妈妈的关系吗，还是说本来跟妈妈就已经很靠近，还是要去修补一些关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因为我们家其实家庭的背景稍微有一些状况，所以我妈是单亲，然后我妈其实蛮辛苦的。那所以呢，我原本就很清楚知道我妈妈很伟大，她很用心，她很尽责。但我突然在变装之后，我更清楚知道她有多么的伟大，她那时候有多么的辛苦。因为你进到那个角色当中，你会发现说，哇，为母则强。就是哇，你要照顾一个人有多么的困难。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又有一些什么喜欢做菜的兴趣啊，然后做菜给朋友吃啊，照顾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啊，甚至在我在谈恋爱的时候，我都发现我的时候会母性爆棚。对，所以我就发现说，哇，做了 Sandra 之后才发现说，黄小姐的生活这么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觉得她的生活一定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煎熬，因为单亲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反而变装之后，我更能够看得出来说，我妈妈真的好伟大。
3: Sandra 的变装有很大一部分都会带着 titties， 也就是一个溢乳。然后这个溢乳，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分享，这个跟妈妈的连接是什么？
0: 看到我妈妈开始身为一个女人而绽放，然后就是活出自我的那个时间点是在离婚之后。那离婚之后她做了一个选择，就是她的衣服她的衣物从以前偏保守变得比较坦荡荡。在她的穿着开始解放之后，我看得出来这个人她好快乐。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鼓励他穿一些比较暴露的东西，尤其是因为我个人就很叛逆嘛，我就说高中的时候读男校，所以我就跟我妈说你要穿得很辣，然后去学校你要让所有的老师跟所有的同学都看得目不转睛，然后你要当一个 hot mom。 所以就是在那个情况下，我就觉得说我妈妈因为衣服的转变，然后那个时间开始有比较多露内内的那种成分在，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也要。我的变装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致敬我妈妈会穿的衣服，所以我最一开始的变装的造型里面有一些是我妈妈会穿的，甚至我妈有的时候会跟我说你那件礼服很好看给我穿，我会跟她说你有什么场合要穿你用不到，可是就是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些的衣服它是会我们会互相都觉得好看的。
3: 身边的人对于你变装这件事情都是很 positive， 都是非常乐观的看待吗？
0: 有一位我爸还不知道
3: 哦，
0: 对，我爸应该也没有在听警广啦。就是我对我爸爸的那个态度，就是哪一天要是我不小心太知名，知名到我爸也知道我是变装皇后的话 ，It's okay， 我成功了。那个时候他知道也不迟。对，那假设这辈子他没有发现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对，我跟我爸爸的课题有其他的东西要克服。
2: 你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实质上很家人的阻碍，你在变装这一块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吗？
0: 我变装其实没什么困难，困难是前面的人生。
3: 我以为你的困难是不够漂亮。

0: 你正在开玩笑，
1: 还好啦，
0: 开玩笑的，
1: 没有关系，对，心漂亮就好了，好不好？那我觉得我人生困难的地方是在国小国中被霸凌，是在高中在找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在于大学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一些躁郁的倾向，我要怎么样去摆脱这个躁郁的状况，是在于我忧郁症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几年当中，我要怎么样克服，真的很低潮的时候是不活得不像一个人的，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克服的差不多的时候啦，才开始做变装，然后变装又有点像是完成我这个自我疗愈的最后几里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变装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需要克服，因为其实困难的都在前面的人生。
0: 变装这件事情对于之前可能被霸凌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有些遭遇的经验，这些有怎么样实质上的改变或帮助吗？
1: 让我很清楚的意识到是说我可以完全的装扮成自己完全想要的样子，然后很快乐走在路上，然后很自由自在，很疯狂，很奔放。我觉得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变装的经验的时候，我遇到的民众也好，遇到的观众也好，粉丝也好，他们给我的爱非常非常多，所以我透过了变装然后又卸妆，在两个身份角色转换的过程当中持续接收到爱，让我开始回过头来意识到我很值得被爱。所以当我现在开始会自我怀疑的时候，我也会去跟镜子讲说Benson 或 Sandra， 你很值得被爱，或是你正在尝试的去爱跟喜欢我自己。
2: 但是不理解你故事的人，不理解你的这些爱的人，站在你对立面的人，你会去怎么样面对他们？刚好这阵子也听到的回馈是，变装皇后某一种程度上在借用一些符码，像你的变装的风格上面其实是有很大非常夸饰性的，把女性符码推到最强大的。
1: 以我的变装啊，我会很清楚让大家知道我不是女人，我也不是男人，在这个阶段我就是一个角色，他就很像水果奶奶，你不会真的去把水果奶奶想象成一个女人或是男人，你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角色，大家看到他会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不希望要借用任何人的符码，因为说实话我这辈子一辈子都没办法体验当一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所以我没有想要就是说盗用他们的符码，我只是透过他们的符码去传达，去呈现出这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可能它里面有很多女性的符码在，可是它里面每一个使用都是对这些我遇过的这些阿姨妈妈们或是这些女性们的很大很大的爱。那大家要记得，就是真的跟哈密瓜一样，有些人会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就是需要雅量嘛。我们这个今天发生了任何类型的抨击，他不理解的话，你可以去尝试理解他的不理解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情有可原，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他假设我没有的话呢，那就船过水无痕，就是我很喜欢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water off the duck's back， 就今天水泼到鸭子身上，鸭背就把这个水就把它划掉了，所以不用去担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会过的，这些评论都是会过的，你走在自己相信自己的这条有自己风格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我没有想到透过主持的这个 topic 连接到 Sandra 的故事可以这么的有正能量因为过去曾经经历过些什么，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世界不要再有这些苦痛。
1: 阿门。
2: 我觉得很好。很显然的，从今天的故事可以听到 ，Sandra 她已经华丽变身完成了。接下来，她希望找到的是不只是她自己的华丽变身，她希望是跟着社会、跟着世界的脉动，所有人一起华丽的迈向更好的自己，一个完美的华丽变身。Yeah. Sandra。Yes, Queen.
1: Yes. Queen.
2: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
1: Bye.
3: 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情形哦。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目前在351公里处，也就是呢，在过南子之后，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在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351.2的路间，有台故障车哦。

是今天华丽变身 Yas Queen 邀请到的这位变装皇后叫做 Sandra Ho。 那先感谢一下呢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故障车抛锚的

来再次提醒一下，在台八六的西行方向五公里处，在靠近台南出口，刚稍早又接获到一台故障车在路肩这里。

还有在施工方面的话，帮我们注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目前有封闭了中外线车道。那刚听众提供说呢，还有一台抛锚车出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也就是在过了南子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这地方，帮我们注意一下，有台抛锚车在路肩，指标是在 351.2 公里处。有没有现在可能刚下班觉得一身疲惫哦，有点爱困度孤的话，用音乐来帮你醒脑醒脑一下了哦。来为你送上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来自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当时候一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还引起了一段就是潮流哦，就是要跳他们的舞蹈。

0: 来到晚上九点钟，星期回总网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待会见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0: 晚上的九点零一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 26.3 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6.2 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

0: 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姓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1: 近期依托迷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笨笨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嘛，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迷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3: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5: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4: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5: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4: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6: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5: 的确有些异味，
7: 不好意思，是我啦。
8: 你谁呀？
7: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5: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9: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九点十分了，我阿喜杨纯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警广，不管你锁定到的是呢，FM93.1 还是说台南分台94.7，都麻烦你呢持续的来给我们支持。那当然在道路上面也要麻烦大家共同来维护。目前呢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在顺畅程度方面的话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有施工方面要提醒的话，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跟隧道内，这边地方的话呢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这个故障车辆抛锚排除的状况，则是在台八六西向靠近台南出口这边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稍早有听众讲说，在国一北上的男子要靠近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的路肩也有一台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而待会晚上十点钟到明早六点会来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了。今天明天还有后天到星期四之前的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都会进行相关的施工工程，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往国石西向的匝道。还有路况要通知警广，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在市区，刚有看到高雄的三民区正丰街271巷口这里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

Woman's World， 这是来自 Katy Perry。啊哈，我的时间来到晚上9:14，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最主要的主角要来关心哪一些族群的朋友呢？可能发现你家里的妈妈也好，或者正值呢熟龄的女性朋友了。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也是正值熟龄的女性朋友，不晓得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觉得说，好像眼前的饭菜明明色香味色香俱全，但是这个味道好像有一点点改变，就原本你可能最爱吃的甜点也好，现在吃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甜呢？还是说更讨厌的是，就算你没有吃东西，你的嘴巴随时会飘着一股洗不掉的一种味道呢？你会觉得蛮特别，是那种金属的铁锈味。如果不是这个的话，甚至可能会有一点淡淡的苦味，搞得自己呢可能会一点食欲都没有。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如果有的话呢，其实你真的不是所谓的神经质也好，或者是你也不是挑食，因为这在医学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更年期的女性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味觉障碍。所以科学家解密说，我们的舌头味蕾跟口水腺唾液腺，其实每天呢都在听从的是雌激素的一个指挥。所以一旦到了年龄的一个界限的时候，比方说像更年期，所以雌激素的一退场，你的唾液分泌就会像是枯水期一样，是大幅减少，所以就变成了隐形的口干症了。所以没有足够的口水帮忙传递味道，大脑的感官讯号呢就会失灵，把没有味道这件事情扭曲成了很像是你好像吃到那种金属味或者是苦苦的味道。再加上缺少口水的杀菌保护，所以你的牙龈发炎啊，或胃酸逆流通通都会跟着来，让你的嘴巴总是有一种异味更加的严重了。其实面对这种荷尔蒙所带来的味觉大风暴，我们该怎么样聪明的自救呢？可以提供给就是女性朋友来参考了。专家说有五个超级实用的贴心生活处方。第一个呢，就是要叫你多喝水。毕竟你有口干症的话呢，就是常常觉得很脆搭齁，你就可以多喝水。或者是你也可以尝试含个冰块，还是嚼个口香糖，而且选择无糖的就可以了。主要的是它可以刺激呢口水分泌。而第二个是绝对要避开所谓的麻辣跟极酸很酸的一些高刺激的食物，就避免已经是很脆弱干燥的口腔黏膜那里又受到刺激。第三个是呢，每天你可以用牙线或者是改用温和的无酒精的这种漱口水，维持口腔的清洁。那第四个是，如果金属味真的很严重，你明明就没有吃金属东西，但是却有这种味道的话，那你去医院的时候可以请医生帮忙评估看看，是不是你身体缺乏了微量元素锌这个元素，或者是某些降血压的药物可能会引起相关的副作用啦。所以假如说呢，遇到更年期的话，其实也是人生美丽的转身，可以多透过呢喝一口水，以及多一份对自己的理解，让我们一起可以非常优雅的度过所谓的更年期了。

这个阶段其实特别安排了几首歌曲要送给女性朋友们的，正在收听尽管的你也要跟你说声感谢了哦。来自在张悬时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Woman， 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了，你们是最美丽的。而且刚刚听众朋友雨山就来跟我分享说呢，他遇到像是更年期的状况的话，则是会忽冷忽热，甚至皮肤干痒。这么热的天气呢，他也不吹冷气哦，因为有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哦，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很冷。所以像遇到更年期的状况，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星期三的水想交朋友来到八点钟呢，会访问到本师堂中医诊所当中的郑秉豪医师。然后我们在七月份开始的每周四啊，只有七月份的限定有五集哦，在这个每周四的晚上九。

点钟的健康单元当中邀请到医师来跟你分享，而且其中一集呢刚好聊到就是关于女性的这个生理期还有像是更年期，所以呢到时候你可以来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收听一下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让医师呢来为你解答了。好啦，那在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以及待会晚上十点要封闭这个匝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端的这边的匝道是会施工封闭，你可以提前改道，可以走国一北上顶金之后呢，来会往东向，从仁武这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可以利用国十的西向楼。再来还有一首歌要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刚刚除了呢 Beautiful Woman 美丽的女朋友、哎、不是女朋友也可以啦，或者美丽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所有妈妈们，因为你们真的是 Superwoman 哦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三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斯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7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接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8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2: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纯报道。
4: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一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4: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一名小朋友到两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

0: 治疗，六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1: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一到两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2: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一到两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1: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前面有行人要过马路哎！
1: 哎呀，赶时间啦，不然加速冲过去好了。
0: 哎，不行啦，你不知道吗？路口有行人穿越，汽机车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行。
2: 真的耶，我们停下来，行人走得安心，笑得开心。
1: 原来停一下不会浪费多少时间，还能够多一份安全感。
0: 没错，依规定不停让可是要开罚，与其付罚金不如多一份耐心。
2: 而且啊，行人先行，你我都安心，这才是马路上的高品质享受。
1: 对啊对啊，安全比快一分钟更重要。
0: 记得哦，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一定要停车让行人先行，停车让行人，安全100分。遵守交通规则，幸福一路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广晚上的9:39，不管你收听到的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是台南分台 94.7， 真的在进行联播时段的关系，可以听到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这三个小时呢，都是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那紧接着还是可以看到，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毕竟缩减车道只剩内线，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在过了这个燕巢系统之后，紧接着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而说到封闭，待会的话呢，10:00开始之后会封闭到明早6:00的地方，则是利用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石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匝道，这里会进行施工封闭。所以如果说呢，待会10:00过后你正打算利用从国一的北上来汇往国石西向的话，那就麻烦你要提前做好改道了齁，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耽误了你自己的时间。那如果尤其是呢，如果你现在还在比较遥远的地方有听到杨纯在广播，待会 maybe 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概已经10:00啦，那也麻烦你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咯。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有一起事故，刚刚稍早在高雄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三多四路的交叉路口。来进行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呢，叫做平凡平安是最美的才华。主要是这一篇呢，是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很急着要证明自己我很有用，但是却忘了说，其实能够平平安安的做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能力了。所以你有没有那种时候，比方说看着身边的人呢闪闪发光很有成就，而回头看看自己，总觉得说自己好像有很多的缺点，过得很平凡。但今天呢，想跟你分享一个森林的故事。因为有个木匠师然后呢师徒他们其实走在森林当中，看到一棵又高又大非常漂亮的树。那师父呢就问徒弟说，你知道这棵树为什么能够活得这么优雅，没有被砍掉吗？这徒弟就摇摇头了。那师父接着笑说，因为啊，他们长得弯弯曲曲的，要做成桌子或者是椅子，还是做成家里的梁柱，其实这棵树完全都不适合。但它也因为这样子没有用处，但其实呢，像是伐木工人也看不上它，它才不用被挨了好几刀哦。所以现在我们两个师徒呢，才能够坐在这里，然后呢，吹着凉风欣赏它的美景。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美国的某一任总统，他的父亲，应该他的母亲啦，有一次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就问说，诶，你儿子当了总统，诶，你一定感到很骄傲吧？结果妈妈当然笑着说，是啊是啊，很骄傲啊，但另外一个儿子也让我非常骄傲，他现在呢则是在乡下种田。因为妈妈的眼里当中，不管是当总统的儿子还是种田的儿子，都是最棒的孩子。这世界上总是有急着要定义什么叫做成功，好像一定要符合某一种标准才算是厉害的。但就像那一棵歪歪的树，其实在木匠眼里他真的也不能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呢，不过在这个 流浪的旅行者好了，在他们的眼中，他却是一个最棒的一个遮阳伞哦。所以一开头我就讲了，其实我们常常会急着证明自己有用，还是呢却忘了说，能够平平安安的做自己就是最了不起的超能力。你的缺点换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份保护你远离风雨的一种算是护身符吧。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才华，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要你有信心去灌溉它，照着自己原本的样子长大，那就是最美丽的风景了。

在分享完今天的小故事之后，一首歌的时间，待会邀请你可以跟着我们的声音，把眼睛呢可以先稍微，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先不要闭上了，好不好？待会我们一起来做个深呼吸，然后来讲出自己的心中的一些心声了。

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他的歌声吗？应该说他们的歌声来自可儿家族，这首歌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我很喜欢晚上的时候播放这一首歌，来自可儿家族的这首作品叫做 One Night。 那接下来的话也想邀请大家来做个深呼吸，我刚刚想说要不要大家闭上眼睛，但开车太危险了，我们深呼吸就好了。

深呼吸，然后呢吐气，你可以在心里呢轻轻对自己说一声，真的谢谢你啊，今天你很努力的当你自己了。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你可以去找寻我们过去以来可能你不喜欢自己的缺点，比方说也许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总是蛮敏感的，但是你知道吗，就算是你很敏感，但是你也更加懂得体贴别人啊，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好像太慢熟了，但是呢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的对于人之人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啦、也更加的真挚。所以换个角度，对于你的不完美，你也该跟他说声谢谢，因为谢谢他让他成为现在的你，而且也是独一无二的你了。

来自魏妙如跟李俊伟所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的我》，晚上9点52分了。好啦，再次提醒哦，待会晚上10点钟之后会来封闭的匝道呢，则是在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就无法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端这边方向来前进了。这个匝道的出口呢，会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你也可以往国一北上的话，往国十的东向前进，到仁武交流道之后呢，再回转上来就可以。还是说你不想这么麻烦啊，改走市区也是可以的哈。而在明天跟后天的话，明天晚上的九点钟啊，晚上你会利用到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的话，到时候东向的出口以及往新市匝道，还有西向的出口匝道，都会进行相关的路面改善作业。所以明后天会晚上利用到国道八号的朋友，新市交流道的话，要留意一下，会有相关的施工要进行。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因为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有封闭中外线，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帮我们小心经过啦。

来到晚上9:57了，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之前，我还是要再三叮咛一下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哦，不然目前望过去看绿色灯号都是在南部地区呢所呈现的一个状况，很不错的，请持续维持下去。施工方面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有封闭中外线，而紧接着呢就从10点开始到明早6点，到周四之前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呢，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会往国道10号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会是施工封闭的。所以不管是你现在假如说正在平面道路，待会要从中正也好，或者是呢从高雄的建国还是九如这边上来，要利用国一北上要会往国10西向的话，待会你可能就要被强迫呢先从东向这边出去，然后往这个仁武这边地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了。不然你现在在平面道路，也许你可以先从平面道路这地方来进行改道行驶齁。好了，感谢你今天3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不要忘记，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跟你相约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我是杨纯，那就明天见咯， See you too.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段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68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找一个盛开。四点十二分，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0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会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先生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0: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啊，内侧两线施工哦。
1: 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
0: 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是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晴。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都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实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理清。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那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

0: 落，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透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全国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还，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5: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4: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吐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米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7: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即将至，台九线马太安溪桥附近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

0: 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1: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2: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1: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六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了。小乐伍思贤。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会见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台中入口啊，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12.6到10.9公里啊，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哦，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描绘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

0: 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到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哦，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哈，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温蒂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在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1号北上呢，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好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解

我的要抢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国音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71.6 到 68.5 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 17.2 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12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啊。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 37.1 到 36.1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 38.5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38.5 到 40.85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台64线东向 17.2 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请小心。以及国三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
5: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金。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我今天看到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19，哎，目前国道上面呢，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啊，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讲到说，哎，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哎，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这次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都爱。

唱的样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S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呢，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听到是小鹿乱撞，来自曾沛慈的歌曲。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Emery Night Horror 的歌 Our Song。

Emery 那一好人歌曲叫 Our Song。 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cRae 歌曲 Greedy， 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到4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友，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
0: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
0: 到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啦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呢、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西。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飙出37.5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啊。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啊、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喽。可是呢啊，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哈、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哈，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啊，它目前呢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在转弯喽哈，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啊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啊，这个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哈，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8号台风，目前是第8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啊，这个距离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哎，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哈。1:19，哎，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国道1号南下过3亿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哎呦，苏里马塞呐，哎呀，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上的37.1到36.1，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过英歌系统到3英，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好，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1: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P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稍早呢，在国一哦，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

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哎，这个汗，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在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会因此黄黄的一片啊，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哈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哈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哈，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

场啊，啊，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哎，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哎，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小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你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37.8 到 38.4 啊，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径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就麻烦您。

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 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啊。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 162.6 到 161.8 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56.2 到 157 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 225.5 到 228.1 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北上的 158.3 到 154.2 院里路段，还有北上的 146 到 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7: 海家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做了24岁的时间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听说外面有个体白夫子咧。
7: 高卡度嘅海市散文都无法度比自家嘅身体老味了夫子。天发鬼天，老母们16岁嘅男人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9: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女。

0: 政府警政署提供。
1: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该讯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在台74线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 37.8 到 38.4，过中和路段，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好，国道1号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 26.3 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好，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这个跟你分享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想到朋友这个词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呢，在我的学生时期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但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我呢揪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

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哈，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哈，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哈，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不好意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哦，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她是天生反骨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艾尼斯勉强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

所以这句话揭示了爱尼斯和法必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必安呢透过这个操控爱尼斯，要让爱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爱尼斯和法必安在俄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俄之书当中这个爱尼斯和法必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爱尼斯因为法必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爱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爱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必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司，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很有几部车子哈，因为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啊？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 71.6 到 68.5， 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啊，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啊，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啊，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啊，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啊，他是有考究这本这个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啊，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蒂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

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蒂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作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船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恶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它其实后来法蒂安和这个凡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哦，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哈，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Don't

0: Pepsi。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

来自 Es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58，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珊 Spotlight。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 162.6 到 161.8 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 38.5 到 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 37.8 到 38.4 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有这个

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恐吧？
4: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啊！
4: 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
3: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4: 哦！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3: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拢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跟伊开讲，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里亚基调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在第三个小时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 37.8 到 38.4 号，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啦齁，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这朋友啊，就有这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

识的朋友了。刚刚听到来自中启李博国东，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是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五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他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啊、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奶奶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

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要留1号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意义。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国道三号这个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三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啊，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韦礼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哎，不对，我要下班了啊！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几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再起四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

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兴、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就是心情真好，一块歌曲，伴着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哦。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说我如果寒人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包银，因为自己怎么这么苦情啊。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日头没出来的时候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外福利啦，对吧？哈，西调十几分呢、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哈，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哦，许书豪厕所醒过来啊、哦，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哦。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六十一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哦，务必留意台六十一线北上9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随即。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穷，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武阳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而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院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

时空。好，总之呢，今麦很主席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机会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All Hearts to Hearts 唱的 Focus。 好，你把酒来背后金后注意力要集中，不能耍亏，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真的必搞开度过、哦、真的很累的话，新城已经安全的收在修笔一起再出发了、哦、4点37分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经过时你把酒真的来背后金，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要留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

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好，路况呢写当波凶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他穿着他们国家队12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他认证为说他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三岁的河狸，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就是在日本，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两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都猜对了耶，哈哈哈哈。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各有高低啊。

哦，说人心爱夸夸亏耶，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给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哈哈哈哈，你是感谢。

0: 好，许志豪，哎，唔忙，命中带卡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0: 好，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

里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经过说嘛，就一定在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涉及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霄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院里内二侧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齁，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齁，把就来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波丘加麻烦卡点威齁 ,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凌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呐。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和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哦，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哦，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啊。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啦，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哦，今天公红地刷潮红准备团队前为挂客五点走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整个电告同忙关阿玲。好，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哦。那不关系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齁。来告家尽量把句话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0: 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不用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没亏欠，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幸福宣言：
2: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2: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通哄骗去哦。来政部关心你。

5:15喽。台61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揪到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哈。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南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哈，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哈。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哈并行竞赛哈，导致呢游船游湖的船颠簸哈，哇被投诉哈，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哦多年后，为了

0: 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哦。所以现在哦，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哦。
1: 나는 B라고 해. 괜찮니?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套上的还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把酒杯给我拎起，千万不可。

5:26了。目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威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瓶30块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齁，当一片各当买30块哦。你看有够吗？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着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米啦齁。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还是在欧洲弄紧鬼，不过你看齁，他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齁，还是可以拿来卖的齁，像勾子一。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齁，我们这个水果齁，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61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好，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哈，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金系统为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都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

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齁，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 Kibi 耶，这种 Kibi。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哦专门加这条路齁。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齁。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齁。还是在 YouTube 上面会当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欧巴雄妻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套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的苦苦的一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想讲你好卖啊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正找你家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那是无疑的前途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换来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0: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1: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马就了背后金，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调调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为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弄掉啊，对吧？哈。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这个就算说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今晚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受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哦，通常建议在你睡前，2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好，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写赛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呀，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 167.6 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哦，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呢，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塞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哈，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塞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哈。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420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信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30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得到7:00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晴假哦，威胁波，哎，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号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 30.6 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哦、现在也都是30度、哦、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啊。

0: sugar。
1: 哦，庭佑上的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 6.09 分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起码把酒外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 327.3到 327.2 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哟，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哦、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酒外背后金，在国一北上 327.3 公里这边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哦、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武阳泰山转接道前杨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六点半。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就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7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加大，所以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行车库哈，在这个善行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的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哦，哦哇，这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李家加大代级，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呢，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

能告一段落哈。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风源，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老师也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推移，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哈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

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华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哈。在7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先前呢、啊，北上在圆山交流道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了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7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哈，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5: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4: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6: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化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4: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

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

0: 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湾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1: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哦，6点37分了。目前呢，在国医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医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哦，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哦，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那、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点44分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美 guess 哦，说恐怕得到七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

哦，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随即。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然后新北市五股的登林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

这是在国一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怎么做到的哈？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哇、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哦，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杰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啾了背后跟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到李家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咬雷拉培，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好，来想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哦，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他的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哈，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愈看愈喜欢，对吧？然后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哈，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哈，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到了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哈，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哈。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哈，你把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记着，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比较薄的这一层哈，西瓜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待会7点外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喽。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 23.5 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雷纳普维纳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
4: 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5: 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24号礼拜三早上的7点07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好，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一知啊，南部地区、台南地区讲我那落雨哈，好，应该是只有部分哦，好，满到即阵，好，伫咱电台遮即阵，即片乌云有咧落雨哈，其他地区应该是无落雨即个情形哦，好，一知啊开始，好，雨已经停啊哦。来，你伫外口咧走动的朋友，一切安全，注意小心。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90过了九如内线有铝梯的掉落，以及之前台61线西滨北上在 234.5 台西之前的内线有掉落物，有掉落物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留意小心了，不管此刻的你开车是在国道在省道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随时落雨的补充，感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哦。好，目前呢，我们说到了，气象署说，今天24号各地还是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稍微增加了哦。好，花东地区以

及午后各山区南部地区还是开始会有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因为海陆风的这个符合，所以呢嘉义以南的地区也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一大早咱马到家六点外，到六点半左右，又前来上班的时阵，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1到36度，有些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7度的高温情形。好，各地低温是24到26度。来，那么气象署说，这个中度台风米克拉，好，凌晨2点的位置在厄兰鼻东南东方4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海面前进了。好，那么目前都还是没有直接对台湾的影响。好，明天25号，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西半部、东半部可能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好，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一个情形了。好，午后山区都会有雷阵雨的状况，也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喽。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小百合周月琪的翻唱《晚风》。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早上的7:15了哈，你在哪里呀、啊？好，我和你早上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司机。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货车翻覆了，钢架掉了一地呀。国道一号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的匝道哈，货车冰车，那么。钢架吼更加吼落规头开这个情形，好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一点，好不好？来，还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在新德吼，一切安全爱注意。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那么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好，来告诉警广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了哈。好，来看一下我们进行的聊民生的单元哈，民生本地单元，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水。好的，我们来说到这个台风哈，米克拉。好，那么这个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也会带来的降雨。好，高雄跟台南共用的南化水库啊，那么高雄满载越狱引水，好，这样的发威啊，每天呢有255万的立方公尺来挹注南化水库。好，原本可以灌满南化水库的，但是考量啊降雨几率大，水利署暂不把南化水库给灌满了，维持蓄水率是 97.68%。好，保留了200万立方公尺的滞洪空间来做个应变。那么我们说到了6月4号梅雨封面持续的带来降雨，高雄也是大豪雨，带动了旗山溪流的丰沛，每日呢月月引水255万立方公尺来挹注了南化水库的蓄水量，所以大幅提升蓄水率呀。好，那么月月引水突破4000万立方公尺，超过了南化水库本流的入流量3000多万立方公尺，合力提升了南化水库的蓄水率，哦，快要满了。好，蓄水量达到7991万立方公尺。好，原本外界要期待说是不是南化水库把它灌满了8181万立方公尺，不过水利署考量台风影响的降雨几率大，所以暂时不把南化水库把它灌满。好，保留了200万立方公尺的滞洪空间来因应受到台风影响带来的降雨。好，避免南化水库溢流。好，也提升了应变能力。好，所以暂不把南化水库把它百分百的满满满，好，保留一点点空间。好，这是呢我们比较开心的是水，至少还不错，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但是仍然要提醒大家节约用水，还是要节约用水比较能够安心。好，因为水库的水还没有完全的很满很好的状况哦，提醒朋友了。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7:25了哈，路况的讯息。来，在国道三号南下422过了坎顶交流道，内外路间有大的轮胎皮哦，大的轮胎皮。来，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货车翻覆了，钢架掉一地的情形。后续如何，麻烦也朋友帮我们来做补充跟提醒了。好，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开车是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那么老洪的补充啊，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彭正的这首歌，叫做《不用怕》。

好的，7点29分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357.1到357，过了南子交流道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锋面南迎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健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睡。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喜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6: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5: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美浓区美兴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8: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的

0: 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1: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2: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7:37，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路况的讯息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7.1到357男子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布钩绳，在新市区的富林路民生路也是事故啊，好，马修苏国底家哦。来，近景国道一河南下的新亚高流的入口匝道会加冰车，更给到的龟头开进行凹修如何？好，麻烦朋友别帮我们做补充跟提醒了。来，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08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好，7:39呢，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的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1: 刘先早，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口，也就是在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路口，是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现场持续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23到321.7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

0: 要是有检测的作业，最后只是在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亚夏安定出口车子都是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一北上从仁德沿线一直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的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英南下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是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英南北双向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天候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在今明两天哦，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其次则是国道8号将在6月24号跟6月25号同样也是今明两天，不过每天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8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10号将在6月2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一天的提醒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台南地区的路况了。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市警员康浩勋，您早。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

0: 和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能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民权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永大路三段371号前，另一件在新市区护林路民生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好，7:47了，路况的消息，在台南新化中山路101号。这里有事故了，还有在永康的永大路三段龙埔街，这里也是事故的情形哦。好，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拖板车翻覆了，目前暂时管制封闭。好，盐水往新营方向入口匝道进行拖吊处理哦。来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芽及靠家拖板车并且这个进行目前站暂时管制封起来。沿水往新芽方向入口的匝道，进行的拖吊处理当中，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驶离。好，路况呢就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来听黄品源的歌声，小薇。

0: 来，7:51了。好，路况的讯息，我们持续的再来关心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啊，323到321之间。好，过了柳营，好，中外侧这边有路面检测的施工。好，再看到的是台南永康永大路三段371号的事故还在哦。新化的中山路1001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好，那么之前我们说到了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入口拖板车翻覆，暂时管制盐水往新营方向入口匝道进行拖吊处理当中，提醒朋友注意啊。好，后续的路况0800000123。好，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帮忙。
1: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事。

好，路况就记得随时补充告诉警管，谢谢你热心帮忙。来，我们看到，来我们的德恒苏来到，好，我们看云林。来，云林的大皮三节社区发展协会号大皮乡，今年利用了一起稻作 0.4 公顷的田地，首度用压尖稻，好，这样的农法就是鸭啦，几百只的鸭的这个田里面顺产水啊，达到友善耕种的理念啊。好，稻谷会在七月收成，会作为长青食堂的食材跟产品开发等用途，创造了社区的经济，未来会持续的来进行哦。好，也让年轻人啊认识传统的农法。来，早期咱的农民习惯吼，播稻啊半个月了后，好插秧半个月之后，让饲养的菜啊的蚕来抓一些糖来吃金箔的，但是现在的农民大部分习惯都是用化肥喷洒，在这个农药在农田之间，所以呢这种压尖稻压尖稻的这种农法在乡村已经很少看到了。为了让年轻一辈了解早期永续的农法，所以呢这次趁一起稻作的时候重现了压尖稻巡田水顺餐醉。那么学会也运用了田地种植的台梗16号的稻米跟饲养鸭子，让鸭子大军们上工顺餐醉，好，除了吃小虫还能够利用排泄物好做天然的肥料。好，稻米是七月采收，收成后稻米的部分会作为长青食堂来做使用，其余的呢可能会开发一些相关米的农特产品。好，所以呢甚至规划包装米让民众可以买回家，创造了社区的经济。好，这些工作鸭呢到时候也会功成身退，让农业永续的概念来落实。好，那么7月11号会举办的食农教育的活动，让民众体验一下手工割稻子挂稻啊，传统的打稻子玩风鼓，再来品尝风味餐。八月份也会举办插秧的活动，希望未来扩大压尖的稻子的农法，让更多人认识永续的农法，这种是鸭的餐醉也是很环保很天然的这种情形，不农药也是一个非常

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哦。7:55呢，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看到这些阿比亚小这个鸭子，还没有长大的鸭子也很可爱。好，他们呢下水呢应该也是非常的快乐高兴。好，这就是他们的快乐时光。我们来听的这是一首韩国歌安七炫演唱的快乐时光。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